0: 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1: 嗯
0: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1: 嗯，
0: 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
1: 嗯
0: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1: 嗯
0: 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1: 我们俩之前买了3副，李老师。
0: 啊，3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3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
1: 嗯，
0: 然后用药期间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1: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9: 够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好，来到我们的中午时分的节目了，欢迎各位走进我们 FM 九七，我们午间凑热闹，我是苏兄，
1: 哎，我是晨晨，
0: 啊，欢迎啊，这个中午我们俩的，哎，这个好像换了一下啊，
1: 哎，对，今天这个固定搭配换了一下，
0: 啊，突然就充满了一些新鲜感的感觉哈，
1: 哎，是的，
0: 那么今天中午呢，我们也没开直播，主要原因是我个人感冒了，
1: 啊，对，
0: 所以呢，我现在直播的时候都戴着口罩，估计歌也唱不了，然后这个。也没办法，这个开视频的直播了啊。
1: 哎，是，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不开直播了啊。
0: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听听熟悉的好歌，也看看一些热搜和好玩的事儿啊，继续陪伴大家午间的这个时光啊。
1: 哎，
0: 好了，那首先一首《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送给大家

0: OK， 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朋友在跟我说呀，说以前有一个秀才啊，想买一匹马呢，结果骑着马进京赶考会非常好。秀才呢又来到集市了啊，他就看见这个马，公子啊，您看我这匹马那可是千里马
1: 哦，千里马，
0: 一口气跑千里啊。这个秀才一听就说呢，啊，那可以啊，我们这儿距京城大概900里，你这个马一口气可以跑千里，超过100里路，那这100里路怎么办？总不至于这让我走回来吧？啊，
1: 哎，真聪明啊，这个秀才。那我前两天也是，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这个段子啊，说的呢是有一只企鹅去偷东西啊，结果呢就被这个警察给发现了，然后呢他就拿出了一个黄色的盾牌啊，可是这个警察呢还是在追着他，结果这企鹅他就迷惑不解了，他说问警察，他说，哎，这我不是隐身了吗？你怎么还看得见我呢？我觉得这个企鹅啊，就是个 QQ 玩多了，
0: 是吧？真是的，一闪一闪的。你以为你手机不在线，我就看不见你了？
1: 是，叫你马甲穿了个马甲，是吧？我就认不出你了。
0: 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呢，说是双手抱一个大箱子进电梯，哎呀，这个电梯挤得很呐，刚好进去，哎，里面还有一个妹子要去20楼，他就叫那个美女说：“哎，美女你好，帮我按一下7楼，好吧？”然后呢，也许我这个笑得不甜，脸有点严肃嘛，妹子呢就有点烦，翻了个白眼，哼，你自己没手啊？
1: 啊，对啊，为啥自己不按呢？
0: 我这不是双手抱着一个大箱子进去
1: 吗？哦，对。
0: 后来呢，我就把东西给放下了，按了一下这个7楼啊，那看见了没？哥有手，还很灵活呢啊。然后接着我就按了7楼，7楼以上所有楼层我都按了一遍。谁让你不帮我忙的，我也不让你好好坐电梯。
1: 干得漂亮哈，这种举手之劳嘛，对吧？大家互相帮助一下挺好的。
0: 对，其实电梯里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是吧？
1: 哎，对。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最近一些比较火爆的热搜啊。
0: 对，要说到是上个周末刚好我们的这个滇超啊足球赛啊也是非常的热火朝天啊，然后呢

0: 四个地方呢进行了一个淘汰赛，那么四强已经出现了，即将会问鼎冠亚季军的这个比拼了啊。丽江是以2-0赢了楚雄啊，赛前呢对这个丽江赛区啊还哗的突然下大雨了。啊，比赛场地呢出现了积水情况啊，但是呢，裁判员说了，只要是不要到这个水落在啊，这球落在草地上弹不起来的这个份儿上啊，
1: 嗯，
0: 基本上比赛还是要继续的啊。
1: 哦，
0: 所以呢，上半场36分钟，丽江队利用战术的角球，在楚雄队禁区内制造混乱，然后呢，埋伏在门前的杨国元机警的射了一脚，然后一下就开创了这个首度破门的。成绩啊，然后呢59分钟之后啊，最终呢是丽江队主场2-0拿下楚雄队。
1: 哎，对，这个延续开赛以来的这个16场的一个连胜的记录哈，所以呢也是率先闯入了四强，且继续呢坐拥下一场比赛主场的优势。那这一次呢，楚雄队啊则是遗憾止步8强，结束了球队本季赛程的这个征程。
0: 嗯，对，好，我们再往下看看还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热搜。这个我觉得是要跟大家一块讲讲，就是特别好玩。前两天在广西南宁啊，有一个江边，那有个男的呢，就在那儿广场上吧，唱歌直播呢。后来结果他被投诉了。
1: 啊，是不是扰民？
0: 还不是扰民，投诉最主要的原因是唱得太左了。
1: 哎呦，
0: 老太太打电话说，妹妹，这个人唱得太难听了，像鬼叫一样啊，我受不了了，我要报警啊。直接报警了啊！
1: 哎，所以啊，这个12号的时候哈，好像就是一位网友在这个社交平台发帖啊，并且呢也配了一张这个在现场处置的这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也引来了许多网友的留言。
0: 对，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报警报的特别的那个奇怪啊。
1: 是的，
0: 关键一般呢就是扰民是声音大
1: 啊，对，
0: 或者是制造噪音。
1: 对，
0: 啊，
1: 但是唱的难听也是噪音
0: 啊。没想到是因为这个男主播唱的实在太难听了啊，还挤这个嗓子拿这个麦克风在那，对，对大家来讲是精神折磨，但是一看那个直播好像还有点人在看他直播
1: 啊。对啊，其实唱的难听其实也能吸粉，也能有人看，
0: 关键是旁边的人受不了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旁边的人也特别奇葩，直接是拿起了电话就打了过去啊，就报警了。然后呢，警察来到现场呢，也确实是以这个工作人员表示了哈，
1: 嗯，
0: 那么晚上10点以前啊，民生广场呢是不限制这些户外主播在广场上直播的。
1: 哦，
0: 但是啊，如果说唱歌娱乐形式声音不能太大，如果说是接到了投诉，那么民警是会进行劝阻的。
1: 哦，
0: 那晚上10点以后呢，广场就禁止直播和唱歌、跳舞等活动了，也会有工作人员来巡逻。啊，如果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呢，还是会劝离啊，直接阻止了。
1: 嗯，原来是这样哈。那这个也挺好的哈。那也是据这个南宁日报报道啊，在这个曾经好像是这个2021年的时候吧。哎，也是在这个西乡堂这边，它这个联动这个城管，还有生态环境，还有市场监管等部门和噪声监测评估机构，啊，也是对这个民生广场制造生活噪音、干扰其他人正常生活的这种违法行为，展开了这个整治啊。
0: 是的，好了，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之后我们稍后又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直播啊，一会儿见。
2: 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

0: 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好，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五月商城啊，九七月商城。其实这段时间马上就要到618了嘛，对吧？
7: 哎，
6: 所以我们618呢即将有惊喜送给大家。活动一呢，就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的，即可以享受9.6折；满398可以享9.2折；如果满618，直接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就越狠。
7: 哎，我们的第二个活动呢，就是幸运大转盘。凡是在6月18号活动期间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笔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的订单呢，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呢，每天是可以抽奖3次，奖品呢包括多种的折扣券啊，有8折的、7.5折、7折、6.5折和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来使用，过期就作废了。
6: 是的，那看看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好物给大家来推一推。首先要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这款呢应该说是在很多女性当中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觉得好的一款产品了。
7: 是的，
6: 你看你眼周一旦松弛有细纹，年龄感马上就藏不住了。但是现在呢，你说谁不是天天刷着手机熬着大夜，对吧？
7: 嗯，
6: 如果蓝光加上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肯定就会显老气。所以呢，要想眼部周边这个肌肤透亮好，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一款可以有效抗蓝光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
7: 嗯，它主打的就是眼周肌肤抗氧化和修护，可以滋润眼部皮肤，减少干纹，提升眼周肌肤的修护力啊。这一瓶15毫升，九七月商城的618年终大促，两瓶到手仅需259元，再加上618活动哈，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嗯，最终到手啊只需要248.64块。
6: 对，惊喜也非常多多啊。并且呢，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一抹就可以化水了，轻触和轻盈，并且呢完全不厚重也不黏腻，延展性还特别好，3秒就能吸收了。油皮夏天用不闷，然后干皮呢用着也很滋润，关键是它还不搓泥啊，不起那些脂肪颗粒啊，敏感肌都可以放心用。主打一个就是啊，昼夜修护加上抗蓝光，白天也挡不住屏幕的蓝光啊，也非常好用，隔离的效果也很好。
7: 嗯，对的。然后呢，这个早上您涂完简单的按摩一下，眼部水肿可以直接消一大半。坚持用，黑眼圈呢是肉眼的变淡，干纹细纹呢也是慢慢的被熨平了，眼周呢是又亮又紧致，瞬间年轻好几岁。无论是干皮油皮都可以用。
6: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还为大家带来一个舒服又好看、出街率非常高的鬼冢虎的一个休闲运动鞋啊。这款鞋呢，应该说是一个爆款了，男女同款，有绑鞋带的，也有一脚蹬的啊，特别方便实用，并且呢有23个颜色，官网售价基本上是在800多块一双了哈。
7: 嗯，
6: 今天九七月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到手价仅需要299，加上618的福利，满198还可以9.6折，到手价实际上才287.04啊，这个有零有整的啊，并且呢也是奥莱仓直发的，品质有保障，真的是非常划算。
7: 哎，鬼冢虎家的鞋子呢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的，它的薄底加上回弹 buff 直接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这个鞋型呢在轻便的同时也做到了更加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是没得说了哈。再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

0: 当之选，无论您是配牛仔裤、运动裤还是小裙子啊，可以随便搭，时髦感呢也是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了。
1: 是的，那么九七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这些专业的跑鞋，比如耐克、阿迪、亚瑟士等各种大牌一应俱全啊，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么随着618年终大促，大家可以赶快去九七商城抢购，也可以多看看，因为我们九七商城的东西也特别多。
0: 嗯，对的，大家赶紧通过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呢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九七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光留痕相伴成歌，由尚雯婕作词作曲，与李佳琦共同演唱的《完美的日子》，是一份藏在岁月里的温柔献礼，更是一段同行时光的深情定格。这首歌曲源自于《巴黎合伙人》第一季的录制旅程，朝夕相伴的并肩时光，彼此扶持的温暖瞬间，让尚雯婕心生感触，即兴提笔包揽词曲创作，与李佳琦以声共鸣，将跨文化创业的坚守并肩同行的默契尽数镌刻进了旋律与歌词之中。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李佳琦尚雯婕《完美的日子》。

0: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

0: 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5: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1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4: 你怎么不去上学？
16: 你怎么早恋了？
1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9: 618来了！
15: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5: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

0: 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4: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7: 够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OK， 欢迎在半点以后呢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午间凑热闹，我是苏兄。
9: 哎，我是晨晨。
2: 是的啊，今天呢也是在给朋友们带来一些好玩的事儿啊。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代课老师啊，他这个心中就觉得不免有些兴奋又紧张。兴奋是啥呢？他说他进入教室的时候啊，突然发现黑板上写着欢迎新老师啊，他就很开心，结果后面跟了一句请勿踩踏践踏谢谢啊。
9: 哎，这是为啥？
2: 我就很奇怪啊，我说哎，他为什么是后面还写个请勿踩踏呢？结果全班同学就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因为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朵朵朵朵朵朵。
9: 这小孩现在很可爱哈，都知道自己的角色了。
2: 哎呦，真是的。
9: 前段时间也是跟朋友一起这个聊天啊，唠嗑的时候，他就说啊，他说我就问他嘛，因为他收入不错，我说你每月收入这个5位数啊，好羡慕。
2: 对呀，
9: 哎，真不错，对吧？然后他就说，哎，别提了，我老婆每个月都要拿走2位数
2: 啊。那没问题
9: 啊。对，
2: 拿个2位数你怕什么？对不对啊？
9: 对。然后我就说，哎，那挺好的呀，对吧？对，才拿个0头走。然后结果你知道他咋说？
2: 咋说的？
9: 他说他拿走的是前2位。可以可以啊，
2: 这是前2位啊。
9: 对，有这样的老婆啊，这个家肯定啊年年都富裕。
2: 你要这么想，他的也是你的，你的也是他的呀，对吧？
9: 也是他的。对。
2: 还有呢，前两天我也碰到一个好玩的事儿啊，有一个这个家庭里的老爸就跟他的这个小孩说了，他说年轻啊要努力，你看你老爸10几岁就去工地当苦力，然后呢啊受到经理的看重，负责搞管理了，
9: 哎呦，
2: 结果你看我年收入一下就近100万了，
9: 哎呦，真厉害。
2: 最后呢还是要自己下海经商，经过多年的打拼之后呢，虽然身家上千万了啊，就是在生你的前一年，结果呢受到了多方的打击，哎，最后破产了，导致我们现在才有这种平淡的生活。
9: 妈呀，这还不如别说呢，是吧？
2: 多伤心呀。这个听完老爸这么一说啊，这个小孩呢也在心里暗自发誓了，他说，哎，这么个牛，将来我也要吹给我儿子听。
9: 这个是带遗传的是吗？还传承，这套嗑是拿来传承的。
2: 是的，从小到大这个就会吹牛了啊。
9: 前两天也是我一个女同事啊，她来找我帮忙，她就说，她说让我假装成就是这个啊她的这个男朋友啊，和她一起去见见她的前男友
2: 啊。这装她男朋友还见她前男友？
9: 对，因为我个子比较高哈，个子比较高，然后呢，我在想办法，我说我这种就是也不要说话，对不对？然后就可以去摆个造型也还行，哎，然后我就说那我试一试嘛，对不对？我也有点疑虑，然后呢，后来见过面以后，我这个同事就告诉她的前男友就说啊，你看啊，我现在已经是有男朋友了。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
2: 对，别烦我啊！
9: 对，然后说完呢，他还指着我就跟他说嘛，反正摆个造型嘛，他说看到没有啊，我就是找这样的，我也不会再喜欢你，你给我死心吧你！
2: 啊，那么决绝呀！
9: 我后来想想，妈呀，真的，这个是我把你当家人，你帮我当外人。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

0: 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好，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5月商城啊，97悦商城。其实这段时间马上就要到618了嘛，对吧？
4: 哎，
3: 所以我们618呢即将有惊喜送给大家。活动一呢，就是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的，即可以享受9.6折；满398可以享9.2折；如果满618，直接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就越狠。
4: 哎，我们的第二个活动呢，就是幸运大转盘。凡是在6月18号活动期间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笔支付完成1笔任意的金额的订单呢，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呢，每天是可以抽奖3次，奖品呢包括多种的折扣券啊，有8折的、7.5折、7折、6.5折和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来使用，过期就作废了。
3: 是的，那看看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好物给大家来推一推。首先要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这款呢应该说是在很多女性当中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觉得好的一款产品了。
4: 是的，
3: 你看你眼周一旦松弛有细纹，年龄感马上就藏不住了。但是现在呢，你说谁不是天天刷着手机熬着大夜，对吧？
4: 嗯，
3: 如果蓝光加上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肯定就会显老气。所以呢，要想眼部周边这个肌肤透亮好，那么今天97悦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一款可以有效抗蓝光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
4: 它主打的就是眼周肌肤抗氧化和修护，可以滋润眼部皮肤，减少干纹，提升眼周肌肤的修护力啊！这一瓶15毫升，97悦商城的618年终大促，2瓶到手仅需259元，再加上618活动哈、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最终到手啊只需要248.64块。
3: 对，惊喜也非常多多啊！并且呢，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一抹就可以化水了，轻触和轻盈，并且呢完全不厚重也不黏腻，延展性还特别好，3秒就能吸收了。油皮夏天用不闷，然后干皮呢用着也很滋润，关键是它还不搓泥啊，不起那些脂肪颗粒啊，敏感肌都可以放心用。主打一个就是昼夜修护加上抗蓝光，白天也挡不住屏幕的蓝光啊，也非常好用，隔离的效果也很好。
4: 对的，然后呢，这个早上您涂完简单的按摩一下，眼部水肿可以直接消一大半。坚持用，黑眼圈呢是肉眼的变淡，干纹细纹呢也是慢慢的被熨平了，眼周呢是又亮又紧致，瞬间年轻好几岁，无论是干皮油皮都可以用。
3: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还为大家带来一个舒服又好看、出街率非常高的鬼冢虎的一个休闲运动鞋啊。这款鞋呢，应该说是一个爆款了，男女同款，有绑鞋带的，也有一脚蹬的啊，特别方便实用，并且呢有23个颜色，官网售价基本上是在800多块一双了哈。今天97悦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到手价仅需要299，加上618的福利，满198还可以九点。

0: 六折，到手价实际上才287.04啊，这个有零有整了啊，并且呢也是奥莱仓直发的，品质有保障，真的是非常划算。
1: 哎，鬼冢虎家的鞋子呢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的，它的保底。

0: 啊，那么九七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这些专业的跑鞋，比如耐克、阿迪、亚瑟士等各种大牌，一应俱全啊，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么随着618年终大促，大家可以赶快去九七商城抢购，也可以多看看，因为我们九七商城的东西也特别多。
1: 嗯，对的，大家赶紧通过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呢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九七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4: 够潮
5: 够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好了，欢迎回来啊！现在13:08，欢迎各位继续走进 FM 97云南音乐广播，我们的午间
1: 凑热闹、
0: 啊，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啊！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有很多欢乐要跟大家分享。前两天我就看到了哈，就说有朋友说是哎。你是否跟他啊，像我写在上面说的那样，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偷偷的看着你，你是否能够像我上面写的那样？你说不是，可是你偷偷的笑了啊，这样的表情，结果被我发现了。所以呢，我觉得你是否真的是像你说的一样
1: 说的那样？
0: 那么这个呢，一下子就把对方的头给绕晕了，
1: 绕晕了。对，这到底啥意思？啊，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真的发现没啥意思。
0: 你戴着耳机是不是听这个笑声是纯远？
1: 对，很远。
0: 加了耳机就很近，我不知道为啥。
1: 我试一下哈。
0: 你听哈。
1: 哎，
0: 这很奇怪，是不是？
1: 是的。
0: 是不是？
1: 确实是。
0: 突然发现这个啊。
1: 哎，这是为啥？
0: 原因我也不知道哈，那不管了。好
1: 好管他。
0: 说一个好玩的事儿，古时候啊，有一个财主请客人吃饭
1: 啊，
0: 去饭店里头，结果呢，刚一会儿功夫，有个客人就把满满一盘的那个核桃给吃光了
1: 啊。那主食咋办？
0: 这是这么饿的吗？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没办法，财主只好又要了一盘。哎，你都已经吃光了，我就再要一盘啊。然后呢，他说忍不住的说，哎。这个你怎么只吃核桃呢？
1: 哎，对，真的奇怪哈，这为啥呢？
0: 客人就说了，这个多吃核桃了嘛，不仅可以补脑，它还可以润肺。
1: 哎呀，这客人够精，会吃哈。
0: 皱着眉头说啊，所以你自己只管润你的肺，你就不管我心疼不疼？
1: 这个客人会吃啊，吃的都是好东西。嗯，我对，然后我也来跟你说个八卦啊，这个

0: 也是看到的啊，哎，老王和这个村长啊，某村长的这个老婆啊，这个搞地下情，
1: 哦，
0: 就难怪都说隔壁老王。然后这个对，然后就某一天啊，这个村长呢就突然回家啊，就把这老王就突然吓得就跳了窗。哎呀，这村长进来就问啊，他说：“哎，这个裤子是谁的？”
1: 怎么了？怎么可能？
0: 裤子呢？啊，然后他老婆就说：“哎呀，这是我刚给你买的
1: 啊，那么贴心啊，那怎么还有根腰带呢？”
0: 啊，那老婆又说了：“这买一送一呀。”
1: 真是的啊，那这样好了啊，嗯，不如明天你再给我买两条哈，
0: 嗯，
1: 我去送给我的朋友去啊，这正好呀，啊。
0: 对，然后最后就是谁是傻瓜，对不对？这也不好说，
1: 完全没搞明白。
0: 哎，对。
1: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热搜，好不好？
0: 哎，
1: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热搜啊。有好玩的啊，这个我们刚才好像已经说过了，就唱的有点难听，后来被那个了啊，这个说过了，对
0: 啊，
1: 看看下面还有冒得冒得了
0: 哦，暂时没有热搜了，
1: 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个好玩的事儿啊，
0: 哎，
1: 那么就是在前两天哦，今天是这个南博会最后一天嘛，
0: 哎，是的，哦，
1: 好多人
0: 说最后一天了哈，
1: 南博会今天才是最关键的一天，你猜为啥？
0: 啊啊，为啥呢？
1: 因为今天下午在官场之前。可以更好的去薅羊毛
0: 哦，对，那今天应该会有一些就是剩下点边角料，对吧？这个
1: 也不是剩下边角料，就是啥呢？他们不是带了好多那些，
0: 对，他也不好再带回去了，
1: 对，也不好再带回去了，哦，所以呢，今天下午呢，他就会低价甩卖。
0: 哦，
1: 就把各种甩出来，这个干脆就卖给大家了，啊，
0: 哦，那这挺好的，嗯，啊，那这现在正好一点啊，我们在这个广播里边跟大家宣传一下，大家如果这个有需求的话啊，那我是听着说里边好多好吃的，
1: 对，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都有，
0: 对，
1: 而且呢很多东西啊，就是有一些都是他们那边非常有特色的，
0: 嗯，
1: 就是你看都觉得哇，哦，太棒了，这个好啊。
0: 对，我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抓紧时间去啊！你看现在马上一点一听完以后，两点钟咱们到这个南博会，对吧？捡一波漏。
1: 嗯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个热搜啊，这个热搜也特别好玩啊，这样我发给你吧。
0: 好嘞。
1: 就是在前两天，因为你知道吗？很多开新能源车的人，他就觉得，哎，咱们这个新能源车不是有很多的功能吗？
0: 嗯，对啊。
1: 就是车会自动落锁嘛？
0: 哎，是的。
1: 有时候会不会检查？但有的人就会没检查，结果呢，这个市民董女士啊，就向上海的公安机关报案了。她说：“你看，我的这个小区里头停车，结果我后备箱里头摆了30万的现金不见了
0: 啊！真的假的？
1: 哇
0: 啊！那这个董女士她就自己说了嘛，她说啊，因为她是刚出差回来，
1: 嗯，
0: 啊，那这笔巨款呢是从银行取出来以后呢，就一直放在车辆的后备箱内啊，未曾挪动过，如今啊却不翼而飞了。
1: 是的，但是民警接到报警之后呢，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去勘查去了，对吧？我
0: 得
1: 看看啊。”哎，也奇怪了，你说你这个车外观也完好的，也没有被撬过被弄过的痕迹，玻璃窗也没打碎，那这钱是怎么不翼而飞的？
0: 哎，对，这奇怪了。
1: 嗯，那董女士也表示了，自己呢一般习惯呢就是把那个特斯拉啊，
0: 嗯，
1: 这电车嘛，自动落锁的功能，
0: 嗯，
1: 你只要走出去一段时间，它自己感应到你的车或者说不在，它灯就落锁，就自己锁掉了。
0: 哦，对，这挺好的。
1: 对，但是呢，警官就发现了董女士的车辆有两次在凌晨一两点的时候落锁的这个情况下，实际上她并没有锁起来。
0: 哎呦，
1: 就有可能那个车莫名其妙感受到你的那个钥匙，或者感应到你的那个手机，它自动锁，啪就会打开。
0: 哦，
1: 它以为你来到车身边了。
0: 哦，
1: 就打开了。所以说是可能这个时候，就有可疑的人。哦，你看，监控拍到了啊。可疑男子傅某呢，在小区里头凌晨一点钟左右啊，
0: 哎呦，
1: 特意返到了现场，就把董女士后备箱的
0: 啊就打开了，
1: 对，就打开了，
0: 嗯，在里边呢进行了一顿翻找，
1: 对，
0: 哎呦，那这个是，
1: 这个一些电子的新功能，有的时候未必是一件好事儿。
0: 对，我发现了，你说科技改变生活，但是有的时候呢，确实改得乱七八糟的。
1: 对，就是它虽然是方便，就是你想象过程当中方便了你上下车不用套钥匙啊，你走
0: 哎，
1: 它感应就开了，你只要一离开，它感应到它就关了。
0: 对，
1: 但有时候这个感应它就会，
0: 它有时候没那么灵敏啊。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

0: 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好，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5月商城啊，9-7月商城。其实这段时间马上就要到618了嘛，对吧？
9: 哎，
8: 所以我们618呢即将有惊喜送给大家。活动一呢，就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的，即可以享受9.6折；满398可以享9.2折；如果满618，直接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就越狠。
9: 哎，我们的第二个活动呢，就是幸运大转盘。凡是在6月18号活动期间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笔支付完成1笔任意的金额的订单呢，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呢，每天是可以抽奖。3次奖品呢，包括多种的折扣券啊，有8折的、7.5折、7折、6.5折和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来使用，过期就作废了。
8: 是的，那看看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好物给大家来推一推。首先要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这款呢，应该说是在很多女性当中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觉得好的一款产品了。
9: 是的，
8: 你看你眼周一旦松弛有细纹，年龄感马上就藏不住了。但是现在呢，你说谁不是天天刷着手机熬着大夜，对吧？
9: 嗯，
8: 如果蓝光加上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肯定就会显老气。所以呢，要想眼部周边这个肌肤透亮好，那么今天9-7月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一款可以有效抗蓝光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
9: 嗯，它主打的就是眼周肌肤抗氧化和修护，可以滋润眼部皮肤，减少干纹，提升眼周肌肤的修护力啊！这1瓶15毫升，9-7月商城的618年终大促，2瓶到手仅需259元，再加上618活动哈、啊，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嗯，最终到手啊只需要248.64块。
8: 对，惊喜也非常多多啊！并且呢，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一抹就可以化水了，轻触和轻盈，并且呢完全不厚重也不黏腻，延展性还特别好，3秒就能吸收了。油皮夏天用不闷，然后干皮呢用着也很滋润，关键是它还不搓泥啊，不起那些脂肪颗粒啊，敏感肌都可以放心用。主打一个就是、啊、昼夜修护加上抗蓝光，白天也挡不住屏幕的蓝光啊，也非常好用，隔离的效果也很好。
9: 嗯，对的。然后呢，这个早上您涂完简单的按摩一下，眼部水肿可以直接消一大半。坚持用，黑眼圈呢是肉眼的变淡，干纹细纹呢也是慢慢的被熨平了，眼周呢是又亮又紧致，瞬间年轻好几岁。无论是干皮油皮都可以用。
8: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还为大家带来一个舒服又好看、出街率非常高的鬼冢虎的一个休闲运动鞋啊。这款鞋呢，应该说是一个爆款了，男女同款，有绑鞋带的，也有一脚蹬的啊，特别方便实用，并且呢有23个颜色，官网售价基本上是在800多块

0: 快一双了哈，
1: 嗯，
0: 今天九七月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到手价仅需要299，加上618的福利，满198还可以9.6折，到手价实际上才287.04啊，这个有零有整了啊，并且呢也是奥莱仓直发的，品质有保障，真的是非常划算。
1: 哎，鬼冢虎家的鞋子呢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的，它的保底加上回弹 buff 直接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这个鞋型呢在轻便的同时也做到了更加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是没得说了哈，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无论您是配牛仔裤运动裤还是小裙子啊，可以随便搭，时髦感呢也是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了。
0: 是的，那么九七月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这些专业的跑鞋，比如耐克、阿迪、亚瑟士等各种大牌一应俱全啊，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么随着618年终大促，大家可以赶快去九七月商城抢购，也可以多看看，因为我们九七月商城的东西也特别多。
1: 嗯，对的，大家赶紧通过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呢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80、90后是光顾 KTV 的主力军，同学聚会、好友庆生，或是和恋人分手、考试失利、工作不顺，都会约上几个朋友去 KTV。当时只道是寻常，那些共同唱过歌的朋友，不知不觉间早已失去了联系，各自散落在天涯。2005年上映了一部由成龙和金喜善主演的古装爱情电影《神话》，孙楠和韩红合唱的电影主题曲《美丽的神话》也成为 KTV 里合唱歌曲的点播热门曲目。当初和你一起深情对唱这首歌的他，现在还有联系吗？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0: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庆斌。6月1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问题，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1: 午间凑热闹，
1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5: 好听又潮，
16: 够潮
15: 够潮。
1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0: 好了，欢迎继续回来啦！接下来我们有几条好玩的热搜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
18: 嗯，最近很奇葩哈。
10: 对，说实话啊，现在呢，我真的是无论是在街上啊，或者是在地铁里啊，或者在公交上，看到很多人，哎，一定是塞着两个蓝牙耳机在耳朵里的啊。
18: 对，对的。
10: 我觉得很危险啊！
18: 我反正不习惯，
10: 我耳朵疼。
18: 对，我也是，主要是耳朵疼，
10: 所以我就不太愿意就塞着听。
18: 对，我到现在都没有买过那个蓝牙耳机。
10: 对，我也是，我唯一有一副就是有个线的。
18: 哦，对，我也是，那个是以前的买老手机的时候人家配送的，
10: 然后后来就再也没有用过。
18: 对对对，
10: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会丢，第二个我觉得戴着时间长也会疼，
18: 对，耳朵不舒服。
10: 是的，你看前两天就发生了一个事儿，在郑州啊，一个大三的学生由于佩戴蓝牙耳机听歌的时候，耳机突然在耳内爆炸。
18: 哎呀妈，这太危险了，
10: 吓人了啊！而且呢，耳内嘣的一声，你那个声音一下子震碎这个
18: 耳膜，
10: 出血了啊！
18: 哎呦，
10: 你看就导致了他这个鼓膜穿孔加外耳道损伤。哎呦喂，
18: 哎呦，
10: 厂商呢就疑似

0: 说他可能用了第三方的充电器所导致的。问题是充电器是充电的时候炸，那可能是充电器。
1: 哦，
0: 他已经充完电戴耳朵上了炸了，那你怪充电器吗？
1: 哦，对呀，你这个怪的也是没有怪成啊，是不是？
0: 对对对，主要原因可能我觉得还是因为大学生可能买了一些这个
1: 劣质的
0: 三标产品的这种耳机。
1: 对，我觉得也是，我觉得也是。
0: 买了个小厂的或者买了个啥，他肯定有这些安全隐患。
1: 哦，对，你看很多网友他也不傻，他都说嘛，那就用了2年多，怎么偏偏这个时候炸？
0: 对，
1: 那看大家还是挺明白的。那我也来跟你说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稍微可能会有一点恶心，就是啊，在这个新疆啊，路边的水果摊有一个大爷啊，因为他想给这个水果保湿嘛，我们都说新疆特别干，
0: 对，
1: 他就是含着口水，当众。
0: 他含着这口水还是含着口水，
1: 就是他喝了一口水、
0: 啊、喝了一口水，
1: 对，含着这个水就向这个水果就喷水、
0: 啊、哎呦喂、哎哎、把自己当成了喷壶了、啊、
1: 对，但是关键他肯定是觉得没有问题、他是当着众人哎的面、有的这个行为、
0: 他这水果还到底想不想卖、
1: 对，所以路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了啊！你要不然你想
0: 是吧
1: 对，不然怎么会被拍下来嘛，对吧？他肯定就觉得哎，这有啥，我又不背着你们，对不对、
0: 你好好的买个喷壶不行吗？
1: 就是就是，所以网友也吐槽嘛，对吧、说喷壶也才几块钱，
0: 对
1: 吧？
0: 你就算不买，你用个那个矿泉水瓶
1: 啊，戳几个眼儿，
0: 对，然后呢，就呲呲呲捏一下也行呀，
1: 对
0: 吧？
1: 对对对，所以
0: 亲自的吐水，那谁敢用啊？
1: 对，所以也是告诫大家哈，如果看到表面有水珠的水果，哎呀，还是这个犹豫一下啊，高低不要买了。
0: 还有个好玩的事儿，前两天就是有买牙膏中世界杯门票的事儿，我乍一听
1: 这
0: 事儿、
1: 哎、太幸运了，
0: 我觉得这可能是个骗局吧？
1: 哦，感觉被骗了是吧？
0: 对，但是结果是真事儿啊！
1: 哎呦啊，这招倒真的是大家有点不敢相信了、
0: 人家是买了个牙膏，结果中世界杯的门票，哇！
1: 哎呀妈呀！
0: 但问题一想，我这个来回机票啊，这些都也得要打
1: 啊，那也得干出去好几十个，对吧？
0: 但是没问题，人家发了个朋友圈，哎，结果呢，评论区有人出价10万、20万、30万，甚至有人喊到50万买他这个门票。
1: 哎呀妈呀！啊，那这个真的是挺好的啊，这真的是赚了哈。
0: 超市呢就回应了，说这个门票呢确实是真实有效，但是呢我们也得防范就是诈骗
1: 啊。对，
0: 你可以通过你自己买啊、就是把这个奖品中了以后，那么你要
1: 挂在一些平台上，
0: 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1: 啊。对对对对对，但是呢还是要警惕哈。然后呢，在看到我们这个有一个吐槽啊，比较热门的吐槽，就是删了几千张照片，哎，结果发现这个内存居然一点都没变。好，那这起因是什么？很多人啊，就是怒删了几千张照片，结果发现这个手机的内存纹丝不动。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把它删了之后，它是还存在你手机里，你必须要有那个什么彻底
1: 哦，彻底删除。
0: 一次你要在那个最近删除的那个
1: 里边
0: 再把它彻底删除、
1: 原来是这样。
0: 就咱们在使用微信去看别人的视频呀、什么、他点的那个缓存
1: 有一些那个缓存在里边。我懂了我懂了。
0: 还有那个地图啊，也是有这个缓存，所以那些东西实际上还是存在你手机里的必须要大清理。像我有朋友删就直接把那个微信的 APP 删了
1: 对，又重新装那这样对更方便，
0: 把那个软件里的那些东西
1: 才给它删掉，才能清除原来是这样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6: 好，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五月商城啊，九七月商城。其实这段时间马上就要到六幺八了嘛，对吧？
17: 哎，
16: 所以我们六幺八呢即将有惊喜送给大家。活动一呢，就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的，即可以享受9.6折；满398可以享9.2折；如果满618，直接享8.8折。买的越多，

0: 优惠就越狠。
1: 哎，我们的第二个活动呢，就是幸运大转盘。凡是在6月18号活动期间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笔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的订单呢，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两次。每个 ID 呢，每天是可以抽奖三次，奖品呢包括多种的折扣券啊，有8折的、7.5折、7折、6.5折和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来使用，过期就作废了。
0: 是的，那看看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好物给大家来推一推。首先要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这款呢应该说是在很多女性当中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觉得好的一款产品了。
1: 是的，
0: 你看你眼周一旦松弛有细纹，年龄感马上就藏不住了。但是现在呢，你说谁不是天天刷着手机熬着大夜，对吧？
1: 嗯，
0: 如果蓝光加上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肯定就会显老气。所以呢，要想眼部周边这个肌肤透亮好，那么今天97悦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一款可以有效抗蓝光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
1: 它主打的就是眼周肌肤抗氧化和修护，可以滋润眼部皮肤，减少干纹，提升眼周肌肤的修护力啊！这一瓶15毫升，97悦商城的618年终大促，两瓶到手仅需259元，再加上618活动哈、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最终到手啊只需要248.64块。
0: 对，惊喜也非常多多啊！并且呢，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一抹就可以化水了，轻触和轻盈，并且呢完全不厚重也不黏腻，延展性还特别好，3秒就能吸收了。油皮夏天用不闷，然后干皮呢用着也很滋润，关键是它还不搓泥啊，不起那些脂肪颗粒啊，敏感肌都可以放心用。主打一个就是昼夜修护加上抗蓝光，白天也挡不住屏幕的蓝光啊，也非常好用，隔离的效果也很好。
1: 对的。然后呢，这个早上您涂完简单的按摩一下，眼部水肿可以直接消一大半。坚持用，黑眼圈呢是肉眼的变淡，干纹细纹呢也是慢慢的被熨平了，眼周呢是又亮又紧致，瞬间年轻好几岁，无论是干皮油皮都可以用。
0: 是的，那么今天除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还为大家带来一个舒服又好看、出街率非常高的鬼冢虎的一个休闲运动鞋啊。这款鞋呢，应该说是一个爆款了，男女同款，有绑鞋带的，也有一脚蹬的啊，特别方便实用，并且呢有23个颜色，官网售价基本上是在800多块一双了哈。今天97悦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到手价仅需要299，加上618的福利，满198还可以9.6折，到手价实际上才287.04块啊，这个有零有整了啊，并且呢也是奥莱仓直发的，品质有保障，真的是非常划算。
1: 哎，鬼冢虎家的鞋子呢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的，它的薄底加上回弹 buff 直接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这个鞋型呢在轻便的同时也做到了更加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是没得说了哈。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无论您是配牛仔裤、运动裤还是小裙子啊，可以随便搭，时髦感呢也是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了。
0: 是的，那么97悦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这些专业的跑鞋，比如耐克、阿迪、亚瑟士等各种大牌一应俱全啊，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么随着618年终大促，大家可以赶快去97悦商城抢购，也可以多看看，因为我们97悦商城的东西也特别多。
1: 对的，大家赶紧通过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呢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97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1: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2: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1: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特在全国同步开启。

0: 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1: 在此期间，济民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0: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1: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10000百姓的幸福生活。
2: 聚力中医药，共筑健康梦。由济民可信和北京同仁堂共同发起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依然是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信赖的领路人杨老做客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杨老，这次大型疗效体验活动进行到现在，可以说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了。因为现在每天每个地区仅有50个名额，真的是非常的少。我听说昨天哈，这个消息一公布之后啊，就有好多朋友打电话，说这名额太少了，能不能增加名额？
3: 这50个名额呀，确实不多。
2: 嗯。
3: 所以说，就拿昨天来看呢，早早的这50个名额都已经被抢完了。
2: 嗯。
3: 很多人也是给我们打电话呢，说希望能够多增加一些名额，毕竟呢还有很多想要参加活动但是一直没有报上名的患者。
2: 嗯，
3: 昨天呢就有这么一位天津的患者，报了好几天名都没报上，结果呢终于把电话打进去了，可是呢昨天50个名额都已经抢完了。
2: 啊、哦、没有了。
3: 那这个患者非常的着急，他这个情况也比较特殊，他是一个脑梗的患者。
2: 嗯，
3: 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老伴呢早早就去世了，儿女一直在外面工作，没办法经常照顾他。虽然说他能够生活简单的能够自理，说话呀走路啊但是呢仅仅是简单能够自理，比较起正常人呢还是要差很多。
2: 嗯，
3: 所以说呢他能把电话打进来呢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没有办法，昨天的名额呢都已经抢完了。
2: 哎呦，那可真的是挺可惜的，因为这位患者情况确实比较特殊，毕竟他自己在家，然后还有脑梗。哎呀，我觉得真要是出点意外，你说这身边还没有个人，多危险啊！
3: 确实呀、啊，你70、80这些老同志，就是没灾没病的，也应该有个人呢，经常的来照顾了。
2: 嗯。
3: 啊，他生活方面呢，可能有诸多的不便，或者说呢，会有一些意外发生。
2: 嗯。
3: 你何况呢，这么重的病症的患者。正是因为他的情况比较特殊，我的学生呢也挺替他担心的，就跟我呢特意请示了这件事情。
2: 嗯，
3: 那说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当时我就跟他们讲，我说特事特办吧。
2: 嗯，
3: 那还怎么办呢？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2: 嗯嗯，
3: 这样的患者我们就为他破个例，又能怎么样？
2: 对，
3: 毕竟什么也没有健康和生命重要啊。
2: 嗯，
3: 所以说呢为这位患者呢破了个例，但是也仅此一例，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但是说昨天还有很多患者呢把电话打进来了，没参加这活动的这些患者呢也都希望能够增加一些名额，是再好不过了。但是需要跟大家说一下，名额是绝不会增加，也增加不了了。
2: 嗯、
3: 昨天呢我跟大家也讲了，这批三七粉是同仁堂呢把准备用来搞庆典的三七拿了出来，不然呢活动也不会坚持到现在了。
2: 嗯，
3: 其实原计划呢我们今天的名额应该是减少到30个，但是呢因为昨天报名参与活动人数实在太多了，很多人都提出了增加名额的要求，所以说呢考虑到大家的实际需求，晚上也是开了紧急的会议，最后决定啊今天的名额呢不会增加，但是呢也不会继续减少。

0: 还是维持在50个。
1: 哦，看来每天50个名额，这已经是极限了。
0: 每天每个地区呢给50个名额的话呢，就这样也维持不了几天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我们对大家抱的是一片的赤诚的心，能够呢为大家争取的，我们一定会为大家争取，哪怕是能够多给大家争取一份，我们也会竭尽所能啊。其实呢，我们也不想给大家呢缩减名额，因为毕竟现在还没有参加上的患者呢太多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皇室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的数量呢就那么多，所以说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是采取这种限制名额了。
1: 嗯，所以啊，我们提醒大家哈，想参加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早点拨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1890元，就能够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皇室膏方5盒、同仁堂药用超微三七粉1份。虽然说名额非常的少，每天就50个，但是只要大家去努力争取啊，你还是有希望的。
0: 对，有总比没有强啊。
1: 对，
0: 那至少他有这个名额的话呢，你还是有机会的。但要是等到活动结束了，大家呢可能连这点机会都没有了。我也跟大家讲了，说以后大家呢再想得到这么好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1: 嗯，
0: 因为这次的三七粉选用的都是15个到20个头的5年生的春三七，微细级别呢达到1800目的超微级别的三七粉。
1: 嗯。
0: 而且呢，仅有的记录在中华药典当中的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其中的有效成分三七总皂苷的含量呢达到了惊人的 16.5， 比普通三七的含量呢高出了将近2倍。它能够通过清血养血两个步骤呢达到一个深层净血的目的，这个对于每一位老同志来讲，尤其是一些慢性病缠身的患者来说呢，这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嗯，所以啊，我们最近呢反馈好消息的朋友也是一个接着一个，特别多。其实大家对于三七粉比较熟悉，好多朋友平时也在吃，但是用过这个同仁堂的药用的三七粉之后，大家纷纷表示说，这个三七粉跟自己原来吃的那个三七粉是不一样的，虽然说吃的量很少哈，但是效果却比之前的好上太多太多了。
0: 没错，这就是药用三七粉它的好处，大家用了以后你自己来体会，跟你原来市场上买的那种三七粉的区别呢是非常大的。因为那种三七粉的三七总皂苷的含量呢都在7%左右，连10%都上不了，而这种药用三七粉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了惊人的16.5%。
1: 嗯，
0: 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同仁堂，同仁堂是真正的把一件平凡的事情呢做到了极致。药用三七粉的生产负责人呢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产品的品质不是检验出来的，而是生产出来的。口碑呢就是要源于呢极致，口碑呢就是要超过预期。所以说这个三七粉跟大家平时吃的药食同源的那种三七粉是不一样的。我也跟大家说过，这个三七粉拿到家里以后呢，正常情况下每个人每天只服用呢2克就可以了。这2克的三七粉呢，甚至于比大家呢吃10克、8克那种普通的三七粉效果还要好。有些东西呢是不能用量去衡量的，不是说你吃的越多效果就越好，大家还要考虑一个吸收和利用的问题。由于同仁堂的药用级的三七粉达到了1800目的超微级别，这样的颗粒是非常小的，所以说大家吃下去以后呢，能够深层次的融入到血液当中，起到一个深层净血的目的。而且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呢，不光有净血的作用，它配合皇室膏方服用以后呢，对治疗慢性病可以起到一个增效提速的作用。
1: 嗯，
0: 那如果说以前大家呢治病的见效速度相当于坐汽车，那么这次呢相当于坐飞机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1: 差别非常大哈，所以说现在很多朋友啊都是在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哎，没两天马上又来追加购药，就是因为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你就能够见到好效果。
0: 对，很多患者刚开始只是申请一份，因为毕竟呢不少人呢之前没有用过，不敢多买，所以说呢先申请一套试一试，结果短短几天的时间呢见效了，没见到过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听说货源又紧张了，而且同仁堂的药用三

0: 积分，只为这次活动特供，很多患者着急了，结果又纷纷打来电话呢追加订药。
1: 嗯，
0: 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是想多申请几套，但是这个我们是不允许的，因为我们这一次呢也是给大家限制了，每个人呢最多让申请两套。那因为我们是想通过这次活动呢帮助到更多的患者，让那些放弃希望放弃治疗的患者呢给他们树立信心，重新见到这种康复的希望。你像咱们辽宁锦州呢就有这么一位患者叫张春芳的，得的是什么病呢？肺气肿，经常感觉呢浑身乏力，没有精神，喘气费劲，体重下降的非常厉害，原来是130多斤呢，最后变成了多少？80多斤。
1: 嗯，
0: 80多斤什么概念？那不就是皮包骨头了吗？平时吃饭没有食欲，经常胃有胀的感觉，还总咳嗽吐痰。自打得了病以后呢没少吃药，我觉得他的治病经历啊其实跟很多的患者呢都很相似。
1: 嗯，
0: 这个张春芳呢查出这个病以后呢先是害怕，这是正常人都有的心理。
1: 嗯，
0: 紧接着就是全国各地去看病，各种的买药，最开始是哪个药说能治他的病他就买，后来呢一点点的发现呢有很多药都是老百姓的话讲啊是忽悠人的，
1: 嗯，
0: 根本就治不了他的病，于是呢买药就变得越来越慎重了。随着时间的发展呢，让他非常生气的是什么？药越吃越多，结果呢病越来越重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他就有点呢想要放弃治疗了，有点自暴自弃的感觉了。毕竟这么多年的钱也花了不少，谁家的钱也不是刮大风带来的，那都是普通家庭，这么买药呢也给家庭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1: 嗯，
0: 所以说最后啊他干脆呢就不治了。
1: 嗯，确实就是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该试的都试了。你像张春芳哈，他先是经历了害怕、胡乱买药这样的阶段，然后呢就是谨慎买药的阶段，最后是放弃治疗，不再相信任何药了。确实他的这个经历啊，收音机前有好多人也都是这样。
0: 对，
1: 嗯，
0: 我们知道呢心态对治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的心态好，再加上药物治疗呢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心态不好呢，不仅是这个病会越来越重，而且治疗的即使药对症了效果也会减半。
1: 嗯，
0: 所以说治病呢心态是一个方面，药物是另外一个方面，两个方面都好了，疾病呢才能向好的方向发展。眼看着张春芳的病情呢一天天的加重，家里人呢都在着急啊。
1: 嗯，
0: 但是呢都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你说治吧不知道从哪下手，而且呢张春芳他本人呢也特别不配合治疗。后来他的儿子也是听了咱们的节目，刚开始呢也不是十分的相信。
1: 嗯，
0: 他坚持听了一个多月以后呢，他一点点的从怀疑变成了肯定，觉得黄石膏方这个效果应该不错，给我场外的学生们打了好几次电话咨询他母亲的病情。后来正赶上有这次活动呢，他就给他母亲呢订了一份，结果当他儿子把这个药拿给这个张春芳这位患者呢，他说什么也不吃。
1: 哦，为什么呢？
0: 嗯，他觉得这个药呢跟他之前买的药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不管他儿子怎么劝他就是不听啊。
1: 哎呦，杨老，他们家这情况我觉得好像跟正常有一些家庭是反过来的。你看原来是什么呢？都是老人买药孩子不相信，他们家是呢是孩子相信老人不相信。
0: 没错，我们可以客观的去分析这个问题。
1: 嗯，
0: 他母亲最开始是相信的。
1: 嗯，
0: 为什么最后不相信了？因为上当太多。
1: 嗯，
0: 花了一大堆的钱买了一大堆的不治病的药。他儿子呢最开始是不信的，为什么最后信了呢？因为他听到了见到了太多的我们这种康复的病例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张春芳这位患者是非常倔强的一个人，说不吃儿子也劝不动。
1: 哦，
0: 后来他儿子为了让他吃药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偷偷的把这个药呢拌在那个饭里面。
1: 哦，拌饭里面。
0: 对，给他拌在那个饭菜里面，吃饭的过程当中啊不知不觉的把这个药就吃了。
1: 嗯，
0: 结果呢就过了4-5天以后啊，他就跟他儿子讲啊，他说这两天呢感觉这个精神特别好，睡觉好了，喘气儿呀排便呢比以前都顺畅一些了。
1: 嗯嗯
0: 啊，他跟他儿子说，我这是不是有点回光返照了？
1: 哎呦，他还有点担心啊。
0: 对，回光返照啊，就是说得了大病的人突然间呢，这个人一下子感觉特别精神，好了。
1: 嗯。

0: 其实呢，就是呢，生命呢要垂危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啊，这种状态呢持续不了多久，长的话几天，短的话呢可能几个小时。这段时间一过去以后呢，人的身体就会加速的衰败，甚至呢会发生死亡。
1: 嗯。
0: 因为这个张春芳不知道自己已经吃了药了，所以说呢以为是回光返照，自己还很担心。你别看有的人说他不怕死不治了，但是呢真正死亡到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会害怕。
1: 嗯，
0: 啊，这是人性，这是天性，谁都一样。这个时候呢，他儿子就跟他说了实情了，说其实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偷偷的给你呢把这个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给你和在那个饭里边就吃下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呀，这说了以后的话呢，患者他也是欢欣鼓舞，他们都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这样一来呢就由不得他不信了。这也让原来已经打算放弃治疗的张春芳呢重新燃起了康复的希望。那于是赶紧让他儿子给我们打电话，要再申请一套疗效体验套装，但是由于现在名额非常少了，到现在还没有申请成功了。
1: 哎呦，虽然有一些美中不足哈，有点遗憾，但是能让张春芳重新对这个疾病的康复充满信心，哎呦，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开心的事儿。
0: 对，所以我说呀，这次疗效体验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呢快速的见效，让大家呢重新对治病呢充满信心，因为一个好的心态是治病的基石。那有的患者可能讲了啊，不是我没有信心，是这么多年的治疗呢把我的信心呢，把我的好的心态呢慢慢的磨没了。
1: 嗯，
0: 那就像是张春芳这位患者一样，他在刚得病的时候呢是非常积极的治疗的，可是治来治去没什么好的效果，所以说呢最终呢一点点的也就变得越来越失望了。
1: 对，确实是这样，心态再好也是受不住这种慢性疾病长年累月的这种折磨。
0: 对，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呢带给大家的疗效体验套装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呢迅速见效，让大家呢重拾对抗疾病的信心。套装里面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呢是相辅相成的，通过药用三七粉净血以后，血液的内环境健康了，就会促进黄氏膏方药效的发挥。
1: 嗯，
0: 而黄氏膏方呢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五脏出问题人就百病丛生啊，所以说呢想要治病，治疗五脏是关键也是根本。我们就说张春芳这个肺气肿的问题应该怎么治呢，不是说你吃点安茶碱这样的药物就可以了，治疗肺气肿呢应该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就你肺上出了毛病了，我除了治肺还要治谁，还要治脾，还要治肾。那因为脾为肺之母，肾为肺之子，肺上有大病的患者我们治脾好在哪呢，脾为生痰之源呢，你的肺病的患者卡不完的这种白沫老黏痰，包括你支气管扩张的患者老是卡大口的浓臭痰，这个痰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没完没了的卡不干净呢，哎，脾虚了它就会不断的给你往出生这种痰湿。那么通过呢黄氏膏方呢十二味药材健脾以后呢，把你脾的运化提高了，一个是这种痰的吐的越来越少了，另外一个吃饭也香了，人就开始长秤了。
1: 嗯，
0: 还有十味药材入肾呢，中医讲说肾伤则喘，人要一喘开了以后肾就亏了，肾不大气了。那么通过呢黄氏膏方有十味药材养肾，肾能纳气了，肾精足，肾气足了，这个时候呢喘气儿能够喘到底儿了，同时你发现呢大便也不干了，小便也不偏了。
1: 嗯，
0: 不仅喘的问题解决了，而且呢大便小便的问题呢整体就治疗了。
1: 嗯，
0: 那所以说你看再配合呢这种药用机的三七粉，把全身的血液净化一遍以后呢，血变得干干净净的，黄氏膏方呢在这种干净的血液里面发挥作用要远超于在那种脏的血液当中的去发挥作用。
1: 对，
0: 因此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说呢，像刚才提到张春芳这位患者的他不会见效这么快。
1: 嗯，
0: 但正是因为有了同仁堂的药用超微三七粉的帮助呢，把他血液呢净化了，因此配合黄氏膏方见效才能够这么快。那我也希望呢包括张春芳在内的所有使用黄氏膏方的患者见效以后呢一定要坚持治疗，这样呢才会真正的把疾病呢消灭了。
1: 嗯，
0: 同时呢也希望那些正在被老慢病所折磨的患者，在没有用过黄氏膏方，没有用过我们疗效体验套装之前呢，不要轻言放弃。
1: 对，没错，这次的疗效体验套装可以

0: 可以说是慢性疾病的终点，也是幸福生活的起点。现在呢，因为皇室膏方和同仁堂药用三七粉的数量都不是很多了，每天我们仅限定50个名额，想要申请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申请成功的朋友只需要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其中包括皇室膏方4盒、同仁堂药用超微三七粉1份。好，稍事休息，我们马上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
1: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记名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4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1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0: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记名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2: 您好。
3: 感谢您啊，感谢您给大伙带来那么好的福利。
2: 别客气。
3: 嗯，
2: 这还得说感谢呢百年同仁堂呢对我们的认可，所以说呢这次呢两大药企联手啊，给老百姓带来这种，特别是这种同仁堂给咱们提供的药用级别的三七粉，让大家真正体验什么是药用级，就是真正能净血清血这种三七粉跟皇室膏方配合的作用。
3: 这不也是您努力的结果吗？
2: 哎，能给大家争取的一定是竭尽全力呀。
3: 啊，那我们谢谢您在这先啊。
2: 嗯，别客气，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我吃了1个多月了。
2: 嗯，
3: 我第一次我就买了一箱，这不才吃了1个多月嘛，我又听到您这个有那么好的活动呢，然后我就又那个订了2套。
2: 啊，你看这很多患者都是家里还有不少的药呢，过来订药，为什么？就是奔着这个同仁堂这次特供的药用级别的三七粉，说这种三七粉咱没有用过，配合它配合皇室膏方的疗效能够呢明显的增强，都想呢把这个血液呢好好的干净干净了。
3: 对，我就是听您介绍的这么好，所以我就订了2套。
2: 嗯嗯
3: 嗯。
2: 是什么情况？这什么病症呢？跟我说一说。
3: 嗯，对，我就想跟您说说这个，那个我哈坐月子的时候我就落下了这个手的关节疼，
2: 嗯，
3: 我就一直啊没当治，自从吃了这个药啊1个多月了，好了，
2: 嗯，
3: 就是那个大便现在好了，我以前大便特费劲，有时候2-3天，现在呢自从吃了这个药啊，就感觉大便好了，
2: 嗯，
3: 睡觉呢好了，

0: 对，还有我以前胃不太好，最近我感觉胃好多了。啊，
1: 原来胃怎么不好呢？是反酸的、烧心的，是怎么难受？
0: 啊，总是那个，我们土语就是说裂心。
1: 嗯。
0: 老是那个刮的难受啊，哎，吃点凉的、硬的呀，就不好受。
1: 嗯嗯。
0: 嗯。通过这一段喝这个膏吧，这个胃我觉得倒行了，吃点凉的呀。硬的呀什么的都可以了。
1: 嗯，好。那一个来月的时候呢，这些方面见了成效了，那这次这个药用机的三七粉对于咱们就非常的重要了。
0: 啊，
1: 因为它这个第一个把全身的血液净化了，本身就有改善了很多病症的一个作用，再加上全身血液净化了，黄氏膏方呢在这种干净的血液里面药效就能够更好的发挥呀。
0: 哦，行。您这个三七粉是一次喝那一小袋吗？
1: 三药用三七粉是一次半小袋。
0: 哦，半袋。
1: 对。
0: 哦，等于一天是一袋、
1: 嗯、
0: 是吧？
1: 啊，一天一袋就可以了。
0: 哦。
1: 嗯嗯。
0: 好。
1: 嗯，那就这么治疗，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哎，杨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问问您。
1: 嗯嗯。
0: 那个，我先生啊哈，那个我也给他买了一套，我不要了两套这三七粉嘛。我准备让他也喝，他以前他心脏啊，有那个窦性，是窦性心跳吗？哈，窦性心跳，他的心跳过缓。
1: 嗯。
0: 嗯，他那个用这个膏和这个三七同时吃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心动过缓的患者本来就是心脏的阳气不足嘛。
0: 他呀，这个心跳过缓，他是自小就这样。
1: 自小就这样，证明他天生不光是心脏的阳气不足，他肾阳也不足，因为全身的阳气是根源于肾的。
0: 哦，
1: 他阳气不足，动力就不够，动力不够跳的就慢呐。用黄氏膏方，这是从源头上生发阳气。把这种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加了以后的话呢，对全身血液呢进行一个有效的净化，一个净血，一个强五脏，结合起来呢，要效果要更好。
0: 哦，这是也是那个。一块吃就行哈，三七跟这个膏哈。
1: 对，一块吃就可以。
0: 好，行。
1: 好吧。
0: 有问题我再找您啊。
1: 好。
0: 好。
1: 好，再见。
0: 谢谢您啊，谢谢您啊。
1: 嗯，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3: 我听您那个广播可有长时间了。
1: 嗯，
3: 我就问问您呢，我今年我60岁。
1: 嗯，
3: 我还没退休，还差几个月。现在我还上着班呢。我前年呢，我脑出血。
1: 嗯，
3: 住了半个月就院了，就出院了。现在重的后遗症啊。没落下，
1: 嗯，
3: 我有血压高，
1: 嗯，
3: 有血压高，我现在吃血压药，一天就吃一片。还有一个，我发现这些日子走道不跑偏，不像以前走道这么利索，
1: 嗯，
3: 我就问问您那个，
1: 嗯，
3: 您我
1: 血压高了有多长时间了？
3: 有5-6年了吧？
1: 那有家族遗传史没有？
3: 我老娘有，
1: 老娘有这个毛病，
3: 哎，老娘已经过世了，就这个意思。
1: 对，你这个家族遗传史这个患者呀，这么年轻你血压就高这么长时间，而且呢短短你查出来血压高了5-6年就脑出血了，这往往有家族遗传史。
3: 啊，是，我就前几年突然间就在家救的及时，都没耽误。
1: 所以说你这种患者呢，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家族遗传史非常的危险呢？他一个是遗传了血压容易高，再有一个他的家族遗传史还提示着咱们的血管比别人的血管比正常人的血管呢硬化的更快，硬化的更早。
3: 是，我
1: 你60岁的血管呢，可能跟这个同龄人比较起来，你就到了70岁左右那个硬化的状态了。所以说，你血压再稍高一点，血管又硬又脆，一下就出血了。
3: 那我听您怎么个治疗法吧？
1: 好，
3: 对，
1: 脑出血现在呢没有大的后遗症，还上着班呢。现在治疗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防止复发。
3: 对
1: 吧？
3: 我就是这意思。
1: 这跟打仗是一个道理，我们得知道侧重点。你没什么。

0: 后遗症，咱们保持住了就行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是这意思。
0: 哎，你现在重点的是，我们通过用药以后呢，恢复一部分血管的弹性，让这个血管呢就跟猴皮筋一样，它有一定的弹性，你别再出血。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维持住了以后呢，血压控制好了，血管有一定的弹性，别再犯病了，咱活80岁90岁不就行了吗？
1: 对对，我就是这意思。一走道呢，这几个月嘛，老跑偏。
0: 走道跑偏又提示病向坏的方面发展了，这个不能小视。
1: 这样一个。我有个坏毛病，嘛毛病？抽烟喝酒，
0: 抽烟抽的厉害吗？喝酒喝的厉害吗？
1: 怎么说呢？一天一盒烟，晚上不到半斤酒，
0: 那不行啊。
1: 对，我尽量，我现在我控制这个，
0: 能控制吗？有这个决心吗？首先我问问。
1: 能，我能控制，能控制就少抽。
0: 对，先少抽再不抽，先少喝再不喝了。你说让你一下子烟也戒了，酒也戒了，那不现实。但是你得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有人说我就戒不了这，就戒不了这个，命重要还是这个烟重要酒重要，你自己衡量就行。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听好长时间了，这两天同仁堂跟咱们联手推出来这个疗效验证的活动，同仁堂给咱们提供的药用机这种三七粉，自己听到了没有？
1: 听到了听到了，
0: 这多好的机会啊，你把全身的血液用这种药用三七粉给你净化一遍，血变得干净了，脏东西没有了，它血压是不是自然就下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用黄氏膏方生阳气化斑块，把动脉硬化斑块一层层的化开了，血管有了弹性了，血管的堵塞的地方越来越少了，你是不是血压也就下来了？
1: 这个忌烟忌酒吗？喝这药
0: 烟酒尽量的先少，慢慢的忌吧。因为你吃什么药，你抽着烟喝着酒，黄氏膏方也能起效，但是它那个药效就会打折扣啊。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对不对？你一边给你治病，你一边呢自己呢抽烟喝酒呢伤身体，这个东西呢它肯定药效会损失的。
1: 没错，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哎，就这么个道理。
1: 行，杨老，杨老，行，谢谢您啊，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您，好嘞，回见了，哎，
0: 好好，
1: 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是杨教授吗？
0: 我是杨浩啊。
3: 啊，我昨天呢买的这个药，刚到，我也不知道怎么用。
0: 那是等于申请上这次呢这个疗效体验套装了是吧？
3: 哎，是。
0: 嗯，好。得到这个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药用级别的三七粉，配合黄氏膏方治啊，其实很多病症的患者这是一个机会。
3: 是是是。我跟您说，我就是别的毛病没有什么多大的体会，我就是血糖偏高。药物没少用，这个都是这个降糖药丸，用了这好几年了，早是离不了。这阵还越用越高了。我们的老伴儿前天听您的广播，他都叫我叫买这个，他说这个是中药，他说是吧？
0: 对，纯中药，国药准字号的纯中药啊，
3: 是吧？
0: 对，
3: 我这个就是血糖偏高，怎么用法？当时告诉我头一天几个用，是饭前用，是饭后用啊？我那不
0: 好。血糖高呢，现在是打胰岛素呢，吃降糖药呢？
3: 就吃降糖药，没打胰
0: 岛素。降糖药血糖能控制在多少？
3: 早晨起了空腹啊，老是10个左右，那个餐后呢15个左右。
0: 那可不行，你这么高的血糖你自己没感觉呀？身体发软呢、头迷糊啊，眼睛模糊，这些症状没有啊？
3: 那这是症状没有呢还。我这身体倒是挺好的。
0: 你再好也经不住这么高的血糖，这么高的血糖血液里面全是糖了，等于五脏六腑泡在那糖水里面一样。
3: 是吧？
0: 你想想，时间长了都五脏六腑都淹在那糖水里面去了，那时间长了不得腐蚀坏了？
3: 是，用咱这个能调节好吗？
0: 能调节过来了，一个是帮助你控制血糖，少吃降糖。

0: 另外一个呢，
1: 哦，
0: 防止这些心脏啊、眼睛啊这些地方出问题。
1: 是吧？
0: 对，
1: 啊，
0: 防止
1: 得
0: 高
1: 多
0: 肓呢，怎
1: 长
0: 么
1: 时
0: 用呢？
1: 间？
0: 得一两
1: 啊，
0: 个月，快的也得半个月左右。加这种药用激素三七酚呢，有的就更快了，但是这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你这个情况呢，黄氏膏方呢，怎么吃呢？先早晚各吃5克。
1: 是，
0: 然后呢，把那个药用激素三七酚呢，早晚吃2克，直接兑在黄氏膏方里就行了。
1: 跟痰一块儿吃就行，
0: 对。
1: 一袋儿吃早晚，吃半袋儿，一会
0: 对，
1: 儿是
0: 早晚吃
1: 吗？
0: 半袋就是可以了，半个包装就可以了。
1: 得调节一段时间哈。
0: 对，你连续呢这么5克呢，吃一个礼拜，5克加2克的药用三七粉呢，用一个礼拜，你测一个血糖，究竟呢这个血糖是多少了，然后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 行，
0: 好吧？
1: 有这真幸会跟您联系上，
0: 别客气。
1: 要不听到你的指导，我这心里多痛快呀！
0: 放心用就行了，用一个礼拜以后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
1: 行，
0: 我祝你
1: 谢
0: 早
1: 谢
0: 日
1: 这
0: 恢
1: 个
0: 复健
1: 啊，
0: 康吧。
1: 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1: 行，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你
0: 是
3: 好，你
0: 老
3: 好。
0: 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用药一个多月了。
0: 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治了一个多月了。今年多大岁数？这一个月的寓意文化这种治病法用下来，感觉怎么样？
3: 我以前腰突挺严重的，几乎都走不了路了，关节一部分，就是脚还有点麻木。那后来就是吃通过一个月的药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轻松了，不那么麻，不那么木了脚。
0: 压迫坐骨神经以后呢，导致这条腿呀、这脚呢麻木是吧？
3: 对，还有大腿的神经啊，也疼。现在一天比一天轻，我感觉。
0: 那用了一个多月的黄氏膏方，感觉麻呀、木啊，这个腿这个抽的这个坐骨神经这根筋的疼不舒服，这个情况呢大为减轻了。
3: 对，一天比一天减轻，我感觉。
0: 非常好。因此用黄氏膏方呢，十一味药材养肝，养的是腰上的筋呐、十味药材入肾呢，养的是腰上的骨头；12味药材健脾呢，养的是腰上的肌肉。骨正经柔，气血自流了。腰间盘突出的、突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症的患者呢，那个腰紧呐、感觉呢腰发板呐、就跟一块铁板一样啊。这种患者，给他把黄氏膏方吃上一个月、两个月的，快的患者有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这腰就软和一些、热和一些了，就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今年多大岁数？
3: 47岁。
0: 47。
3: 嗯，
0: 47岁肝血亏的话呢，一个生活当中注意什么问题呢？第一个要不能尽量的少喝酒或者不喝酒了。
3: 我喝酒少。
0: 喝酒少，尽量注意这个啊，因为你肝血不够用了，尽量的少用这种少喝酒少伤肝。你看用这种寓意文化治病的药方子，它讲究呢找病根啊，从病的源头上五脏六腑上往腰上治，腰椎病的患者才能够一点点的恢复过来了。一个月大见成效了。这种患者你经常感觉到你那个后腰眼这个地方凉不凉？
3: 凉。
0: 感觉发凉是吧？
3: 嗯，
0: 哎，尤其是这个地方一着点凉呢，你就感觉不舒服了，你这个病就容易犯。这种情况下呢，典型的命门火衰，别看你还年轻，你命门火衰接的比较厉害。哎，听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跟北京同仁堂给咱们特别提供这种的药用级的三七粉这个活动没有？
3: 那个今天魏老师啊，上午跟我讲了一下。
0: 哎。这一次呢，咱们同仁堂给咱们特供这一批呢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它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这样呢，作为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液毒素垃圾给它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所以说呢，配合这个啊，你命门火旺了以后呢，你感觉这个腰这个地方呢越来越热乎了，你就越来越软和了，越来越软和了，证明呢它那个压迫神经那个症状呢就减轻了。这个时候呢，不压坐骨神经了，腿也不疼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这个腰椎病呢就能够一点点的恢复过来的。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
0: 哎，坚持治就行了，这还年轻呢，一个多月就大见成效了。别的方面呢，现在吃饭呢，人的。

0: 精气神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现在
0: 都感觉很
1: 好，
0: 是吧？
1: 都挺
0: 好，
1: 嗯
0: 嗯嗯，这场活动的优惠力度应该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说报名的患者非常的多，找自己肠外老师就行了。
1: 哦，直接找那个打咱们热线就行，是吧？
0: 哎，打热线就可以了，你配合那个好的更快，人还年轻，要是就给他治利索了。
1: 对，
0: 那就聊到这儿，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再见。
1: 身体健康。
0: 哎哎。
2: 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呵，杨浩老师你好。
0: 哎，
3: 哎呀，我太想跟您接触。
0: 哎，
3: 我也喝黄石膏，我喝了一年多，我现在我喝的挺好的。最后呢，我又买了两套。
0: 那这次这个疗效大体验的活动啊，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药用三七粉，这个活动呢订了两套是吧？
3: 对，订两套。我现在我还有两个盒子了，就那黄石膏。
0: 啊，还有两箱药，然后呢，这次又订了两套。这就很多老患者呀，这次活动当中确实是这样，家里还有一箱药两箱药呢，结果为了得到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来净血配合黄石膏方来治疗呢，很多患者这次呢有三套五套的怎么定。
3: 对，那个我特别信任，我喝您那个黄石膏喝挺好，我觉得腰疼啊腿疼啊现在都好多了，也尤其我的睡眠也挺好的。
0: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呢78。
0: 78岁了，原来主要的问题就是睡眠和腰腿疼痛的问题呀。
3: 我睡一觉两年以后啊就再睡不着了，反正最近呢也好。
0: 用了黄石膏，原来是只要睡到2点钟呢准时准点就醒来了。
3: 哎，再睡
0: 醒来就再睡不着了。
3: 嗯，
0: 现在用黄石膏方以后呢2点不容易醒了，能够往后延，能够多睡一会儿了。
3: 哎，多睡一会儿了。
0: 或者说呢，即使这个点呢，他醒来了，一会儿又能睡着了。
3: 哎，对。
0: 嗯，好。睡眠的这个毛病，那个腰腿疼，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3: 哎，我那腰腿腰间盘突出，我那个左腿啊做手术了，置换了。
0: 嗯。
3: 这左腿置换完以后，半侧呀有时候麻木，喝咱的膏啊也有好转。
0: 原来麻木的厉害，现在呢麻木啊疼痛啊明显的减轻了。
3: 哎。对，减轻。
0: 嗯，好。这种情况的患者呀，用黄石膏方的，现在的睡眠呢、啊、腰腿疼痛啊，这些方面调得很好了。
3: 啊。
0: 赶上这个活动了，申请了两套的这个体验套装啊。你把这个药用级的三七粉得着以后呢，你把这个配上。
3: 哦，我喝那三七粉。
0: 对，你加那药用级的三七粉，把全身的血液给你净化一遍，一个是防止得脑血栓呐、脑梗这种病症，还有一个。血液变干净了，黄石膏方的药效在这种干净的血液当中，药效就会提升啊。
3: 我得一天呢喝一次袋就行哈。
0: 对，一天呢用一个包装啊，早晨半个包装，晚上半个包装。
3: 哦，上午半拉，下午半拉。哦，
0: 对，咱们这是药用级的三七粉，那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了，能把全身血液净化一遍的。
3: 哎。好
0: 啊，这一次呢，给大家这个三七粉的话呢，那是就一个套装里面就3个月的用量。你这个3个月用量的三七粉价值1180块钱的，你平常自己买是很难买到的。
3: 呵，太好了，
0: 活动也参加上了，那就再接再厉，也祝您健康吧。
3: 好，谢谢您啊，杨大夫。
0: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0元的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昨天就订上了，我家里不是刚买了一箱子吗？我昨天又订了一份。
0: 啊，家里还有一箱子，又订了一箱。
4: 啊。
0: 哈哈哈哈，这个是非常好的东西，能够赶着了，能够抢上名额以后呢，无论如何家里有多少药呢，还是应该呢再订点的。
4: 是是是。
0: 你的病。

0: 就跟我讲一讲。
1: 哦，我的病太多，我就有信心。你看我听人家这些反馈都倍儿好的，都快得很。我的病喝了现在四个疗程了吧？
0: 嗯，
1: 四个疗程了。嗯，我的是糖尿病，那个胃病，大便不成形，心脏病，风湿，就是上头热，下头寒，还有，我脑子一点记忆力都没有的，我觉得我现在稍微有一点记性，记忆力了，是的。
0: 嗯，感觉记性能好一些，开始有一些变化了。
1: 对对对。
0: 嗯。
1: 现在血糖控制特别好。
0: 原来血糖是多少？
1: 原来是刚一发现是10个、11个。吃着反正也控制，吃光吃药的人也控吃的拜糖平，也就是8个、7个，有的会9个。现在吃的这个高糖是我有的会忘了就吃一次，有的会想起来吃2次拜糖平，控制的5到6个吧，控制挺好的。
0: 哎，这不正常的血糖了吗？
1: 对对对。
0: 哎，原来7个、8个、9个的血糖，现在用黄石膏方用下来，空腹血糖5个、6个，那不完全正常了。那你慢慢那个拜糖平就能减它了。
1: 对，那个我哦，还有一个那个血压也挺低的呢，50，有的会190。现在我近两天隔一天一量，120，70多，120。
0: 啊，把低血压也调过来了。原来那个血压呢很低，现在的血压基本上是正常了，120、70、80、60、70的血压，这正常的血压呀。
1: 啊，糖尿病，反正我现在饭也放开吃了，身体好。我原来我1米6的个子，原来是102斤，我现在体重长了101了，我告诉你。
0: 啊，长了8斤肉，太好了。原来那是什么也不敢吃，恨不能嘴上贴了封条了，结果那血糖还7个、8个、9个呢。
1: 是啊，
0: 现在能吃能喝的饮食都放开，想吃什么吃什么，有口福了。同时呢，你血糖才5个、6个。
1: 啊，
0: 那这就是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你糖尿病的话呢，用跟不用的区别。你用了它以后呢，
1: 哦，
0: 能吃能喝了，你血糖高不了。
1: 我会严重的失眠。
0: 嗯，
1: 我那个现在大便成型了，我原来是一天从晚上1、2点钟接到中午的是7次、8次，就啪啪啦啦的拉的那个。
0: 哎，
1: 我现在是成型了，香蕉便也次数少了2次。你想我大便不成型都10几年了，15、16年了。
0: 哎呦，
1: 我用
0: 慢慢的调吧，只要治对了以后，原来那一晚上加上再加上一上午的话呢，跑10几趟厕所。现在呢，用黄石膏方以后，一天才上的2趟厕所，而且大便已经成型了，香蕉便了，这就好办了。
1: 那都跑不地，我说刚还屁股还没挨到床上呢，又来了，赶紧往厕所跑，跑的慢的都。
0: 哎呦，特别遭罪呀，就这个大便不成形，早西医一看就是结肠炎呐，什么肠易激综合征啊，像这种病症的患者吃什么药也治不好。我说把黄石膏方用上，这都是脾虚了。我们通过黄石膏方那12味药材健脾，10斤药材浓缩这8两的药膏呢，吃进去以后呢，这样的病症呢一点一点的改善就非常明显了。
1: 我原来的心脏病的心绞疼厉害，
0: 嗯，
1: 前后心就像个那个挣扎的疼着一样。现在那憋气，那原来都光救心丸就不行了，就赶紧喊来救心丸，不喊的极力救心丸。从我吃上黄石膏方，我没喊救心丸，我的心脏也改善的挺好的。我想不起来它疼了，也没感觉疼了。
0: 啊，想不起来，那个病慢慢就没了。那心绞痛不怎么犯病了，血糖下来了，大便几十年的大便不成形好了，血压低呢，血压也正常了。这就是你看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一个方子代替很多人吃了一大把的药嘛。
1: 我现在就是心脏病的药我也不吃了，我就是这个血糖的药有的会吃一次吃一次，有的会吃两顿。
0: 也减了量了。
1: 啊，就是这个失眠太顽固了，反正是最近我觉着有那个睡觉的意思了。我现在控制把这个睡觉药也，这5晚上我就没吃它，我就控制它，我不想吃它，解脱这个了。
0: 哎，慢慢的一点点，这个睡眠也开始有改善，五脏调和了，睡觉自然就好了。
1: 对，最近这个睡眠也有点改善了。
0: 嗯，
1: 我有这个信心，老头子也吃着呢。老头说的，你不吃睡眠药，睡觉药，我说我不吃，我坚持，我喝这个。
0: 那您慢慢的用黄石膏方，这五脏一调和了，睡眠自然就调过来了。

0: 看，这就是我们讲，通过呢原来呢得了五种病，吃了六样专病专治的药呢治不好，现在用黄氏膏方五脏同治法，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整体治疗下来，别的药越吃越少了，发现你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啊，我原来这个失眠就是一宿就睡不着，不吃药一宿一宿睡不着，兴奋来就在床上烙大饼子呀。我现在，哎呀，反正安静了，睡到床上你就，反正迷迷糊糊迷迷糊，他睡着，睡着醒了吧，还能迷糊着，原来胳膊不行，醒了就跟那今天一晚上就别想睡觉。
0: 嗯，
1: 现在也有点改善了，我有这个决心，腰间盘突出、膨出，我的腰现在原来疼我一，哎呀，成天这个压着这个左腿神经疼痛，现在也改善了，也改善。
0: 腰间盘突出也改善了是吧？
1: 也不那么疼的厉害了。
0: 啊，你看，这就是我们讲这种庆功宴当中解禁的预防御药，对于很多陈年老病的，得病几十年的，找了多少中医大夫都治不好的，吃西药呢也不行的，哎，我说呢，用黄石膏方一点点的病情恢复的情况呢，非常的理想。
1: 我们隔壁邻居说的，你原来吃那么多保健品都没管用，你又上当着。我说的，我这回我就听了一天，我就打场外电话定上了。
0: 啊，这个治病也是这样啊，总有人觉得自己呢很精明，是你看我不乱买这个，我也不乱买那个，你看那谁谁谁呢买了这个保健品，买那个药，最后呢净吃了亏，上了当了。我说人呢，精明和不精明之间呢看怎么算，最后呢他很精明，是什么也舍不得用，什么也怕上当怕受骗，最后呢自己有了病以后呢舍不得治疗。
1: 我再闯一把，床上这个黄石膏看看对我挣的讲的这么好。
0: 哎，那老街坊老邻居可能他觉得自己很精明，最后呢把钱省下了，把病养大了以后咔嚓一下撂倒了，那要那钱有什么用啊？你看上去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没少买东西，但是终有一天你碰着好药了，把病治好了，有了人咱们就什么也有了。
1: 好了，我再给你返回好信心，让你高兴，
0: 我
1: 也高兴。我
0: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杨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会。世界三期看文山，文山三期看同仁。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了同仁堂药用超威三期粉，配合黄氏膏方，给您健康新方向。体验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杨老师。
0: 你好。
3: 您好，哎。
0: 嗯。
3: 那个，我呀，跟您说说，就是说我们也是老用户了，我。
0: 嗯。
3: 哎，我这老伴儿啊，顶到现在呀，喝了有7个月了。
0: 嗯。
3: 哎，我也喝，我们孩子也喝，我就想问问您嘛呢，哈。他有嘛病呢？我再给您捣鼓一下。他呀哈，有那个心脏的瓣膜脱垂了，还有那个双方增大，哎，2.5、3.5反流，哎，睡眠障碍、呼吸暂停，还有一个癫痫。那个癫痫呢，吃完咱那个膏方呢，咱减轻您了。哎，以前呀是大发作，现在呢就是这么一眨么眼就过去了。
0: 嗯，改成小发作了。
3: 哎，小发作了，而且咱那癫痫药呢，哈，都吃了10年了。你说我也想利用这机会哈，我也想让您帮助帮助我。
0: 嗯，
3: 你说这吃10年的德巴金，你说这管用吗？哎，我想
0: 10年它一定是管用的，不是那点药控制它越来越重了。但是现在要是7个月的黄氏膏方治疗下来，它那个癫痫由大发作已经成小发作了，有希望将来一点一点能把这个德巴金呢给它摆脱了，
3: 是吧？我就决心喝下去了，喝了2年，
0: 对，
3: 到底看着怎么着、啊、
0: 现在大发作成了小发作了，小发作将来不发作了，等它不发作能持续那么1个月2个月的时候呢，咱们慢慢的再减那个德巴金吧。
3: 哎，现在我跟您说啊哈，白天吃1片，顶到晚上吃1片半，这不是这一天能吃2片半吗？您了，
0: 对，大发作现在成小发作了，这好办了，证明脑电波的异常放电呢，放电量小了。
3: 对对，它就是喝酒造成的，您了，你知道
0: 那、no,
3: 哎、
0: 就是喝酒喝得特别的、哎、怎么说都说不清，摔了几次那个患者是吧？
3: 啊，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您了、嗯、哎，完了之后就是纯属是摔的是脑、
0: 嗯、
3: 颅骨4个裂子，您想想，
0: 哎，
3: 摔的是多大劲儿啊，就这么的、
0: 哎、
3: 还有一个我呀跟您说，我们是16年嘛，在武警医院插了一个，就在那睡了一宿觉，就弄个机器嘛的哈、
0: 嗯、
3: 睡了一宿觉。

0: 哈，给他查那个睡眠障碍，那个呼吸暂停那个，他是重度缺氧。睡觉的时候，
1: 那老喘气儿喘就不喘了，才能不缺氧了。重度缺氧肯定血氧饱和度低，中枢神经引起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的，那他这个。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

0: 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啊，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

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他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啊，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3天，就3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3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3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3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3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3天左右你看看吧，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的通畅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的那种苦味儿，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吗？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
我们中医认为

哎，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啊，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的。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

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任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四个加号，那个腿肿的咽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三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啊，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一米六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贫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他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他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他为啥感激我？他一开始他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他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

0: 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

0: 哦，是李老师吗？
1: 我是，你好。
0: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法效中药三代延寿方呀，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1: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0: 行啊，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都4年多了。
1: 那时间可不短了。
0: 是啊，林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儿来着，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是勾勾着，伸不开，就那种。
1: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0: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当时你看，我老伴儿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2000块钱的退休工资了，这生活也算可以。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就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着，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得特别好。
1: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0: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得再好，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得好啊。
1: 你这错不了的，那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嘛？对，
0: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就像你说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1: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他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呢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0: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就是用上有3、4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反正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10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呀，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1: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在逐渐的畅通了。
0: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1: 这太好了，不是见效的非常快吗？
0: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了，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1: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是用了多久了？
0: 这有8、9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1: 哦，再有8、9天是吧？
0: 对，
1: 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 那个

0: 够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1: 嗯。
0: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1: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0: 对，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1: 嗯，
0: 就是一沾凉水呀、啊、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彻底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0: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1: 嗯，
0: 啊，咱这个药也不贵，这1块钱一片儿，你说我这个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1: 我跟您说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啊，因为呢我也跟大家说了，一片呢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三代延寿方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那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了，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0: 对，快、准、狠，真快。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1: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呢，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0: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1: 这回踏实了是吧？
0: 对，踏实了。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0: 好，谢谢你啊。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0: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1: 哦。
0: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啊，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1: 嗯。
0: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1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啊，是吧？
1: 嗯嗯嗯，
0: 真是谢谢你呀，辛苦你了，李老师。
1: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是1块钱一片，就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0: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1: 嗯。
0: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1: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0: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1: 嗯嗯。
0: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1: 嗯。
0: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1: 嗯，
0: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1: 嗯，
0: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1: 嗯。
0: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1: 啊，
0: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1: 嗯嗯，
0: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1: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啊，
0: 是。
1: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我跟大伙儿讲过哈，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那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0: 是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呀，我这辈子这病就不治不好了，
1: 嗯，
0: 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
1: 啊，
0: 哎呀，可没想到这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1: 嗯嗯，
0: 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第二天哈，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
1: 嗯嗯。
0: 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那完了吧，1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1: 嗯，
0: 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三千达到5.8。餐后呢，8个左右。
1: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0: 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
1: 嗯。
0: 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哈，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扎胰岛素了，
1: 嗯。
0: 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1: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嗯，
0: 哎，你说这多好啊，是吧？ 吃东西也。

0: 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但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儿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的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基本上没有了。
1: 这就是减轻了。
0: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1: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呀、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下葫芦起了瓢，是吧？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是吧？
1: 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
0: 是的，
1: 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0: 对对
1: 我不
0: 对。
1: 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0: 是的。
1: 那人家啊，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
0: 是，
1: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的。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那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那都是糖浊惹的祸。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一片儿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0: 哎呀，就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1: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0: 好好好，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1: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2副基本差不多了。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5: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我这要是没用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您。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5: 我是

0: 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1: 啊。
0: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儿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1: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0: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
1: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0: 了。啊，我今年72岁了。
1: 哦哦哦！
0: 要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1: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0: 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嘛？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确实是霸道。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原因就在这儿。
0: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呀，也慢慢的消下去了，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你看我现在用这快2副药了，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1: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0: 而且不光是这样，现在我这个脸色儿也变过来了，红润了。哎呀，寻思起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遛遛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1: 好好好，哎呦，我听着都替您高兴，这是。
0: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谁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1: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地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 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

0: 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1: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0: 嗯，
1: 他自己还用上了。
0: 啊，
1: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0: 嗯，
1: 他也用了十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0: 啊。
1: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0: 嗯
1: 哎，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哎，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哎，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醒清亮了，
0: 嗯嗯。
1: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是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0: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那，
1: 是啊，
0: 嗯，
1: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2半钱花。
0: 嗯。
1: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0: 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1: 那对。
0: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啊，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他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1: 对呀。
0: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由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儿，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1: 我们俩之前买了反复，李老师。
0: 啊，三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三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哎，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1: 好好好，
0: 嗯，
1: 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

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

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欢

0: 那彭佳慧总是有一种凄凄惨惨切切的感觉，
1: 就是给人感觉惨呗，惨了惨。
0: 就是这首歌也因为他收着唱，就是没有是那种大爆发，而再次拿到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
1: 就看来要拿奖的歌还是需要那种娓娓道来、直抵人心的那种。
0: 然后你到颁奖的时候，这个颁奖词故意阴阳他，说他没有在意铁肺歌后的声音。她是有一个细腻的小女人，但因为这首歌曲，
1: 既要又要啊，听众们。
0: 但这首歌曲的词，我实在是不能感同身受。
1: 其实我也没有细听过这首歌词。
0: 大龄女子恨嫁的不得了，那她早年的时候也有一首恨嫁的歌，叫《走在红
1: 毯
0: 那
1: 一天》。
0: 是多想嫁呀。
1: 对呀、
0: 大龄怎么了，
1: 嫁人就那么重要吗？其实现如今我看来，我觉得不嫁人也挺好的。
0: 对呀、
1: 就是现在大家都说，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然后那你现在就已经赢了。
0: 所以他这首歌不应该叫大龄女子，叫大龄女王、
1: 对
0: 对吧，
1: 但是他那个气势又没唱出来，所以应该改变一下，这个任务交给你。
0: 我去返场一个。
1: 对，然后你把他唱的那种心潮澎湃，
0: 武则天唱唱吧。太吓人了，这也不太好啊。
1: 但是我们心态要摆正，无论几岁结婚，
0: 是是是，
1: 无论嫁不嫁人，只要自己开心健康，家人健康就好了。
0: 所以我们现在跟一些大女主的一些这个朋友聊天，都不是说、哎，你要嫁人吗？都说你什么时候娶一个男的回来。
1: 对，就反过来了，已经
0: 对是啊，我也可 以，我也可以嫁给一个大女主。
1: 我正想问你，所以你是能接受就是嫁给大女主的那种人吗？

0: 吗？
1: 我理性上是可以的，
0: 理性上、哦、
1: 但是因为我的性格大概没办法。
0: 为什么？
1: 就我性格比较强势，然后就会钻。
0: 你还比较强势？
1: 我很强势在感情当中，然后大女主是说，你这是软饭硬吃。
0: 对你究竟是要怎样啊？
1: 后来我就觉得我大概也没有办法，就是
0: 就也吃不了这碗饭。
1: 就是年轻的时候还有几分这个姿色的时候也不是没有过这个机会啊、哦、后来发现老娘吃不了这碗饭
0: 就是一定要软饭硬吃，然后
1: 就是很有，就是我不吃了，我的
0: 又糟糕，
1: 我也不上你这个气多贵后来发现不行、嗯、
0: 所以就单身到现在。
1: 我要克服我这个大男子主义
0: 所以天蝎座是有大男子主义在的是吧？
1: 我觉得是固执，不是大男子
0: 啊，就是他有，
1: 就是我关爱你的时候我不会说软话、啊、就关爱你的时候也是用一种就是good 的
0: 马
1: 就是我嗯，比如说给你买了一束花、啊、就999度，然后你就可能娇嗔的泄气了，哎呀反求在哪的莫花多
0: 那所以前提是他说了费钱这句话，如果他什么都不说呀、啊、谢谢老公什么什么超开心的话，你也就不会有后面、
1: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对吧？
1: 对，但是
0: 前提还是要看对方。
1: 但是你说谢谢老公这个就不是大女主啊，
0: 哦，
1: 对不
0: 对,
1: 对，
0: 但是费钱也不是大女主能说出来的话，
1: 人家就是要娇羞，你不要那么客气什么的，
0: 然后大女主一般就是笑下放着吧
1: 摸就会感起
0: 然后大概就会打起来
1: 不会转头我就扔垃圾堆了，我就是这样的人、
0: 哦、
1: 我跟你讲
0: 这么硬气哦，
1: 真的。我小时候写过一个广播剧把它录出来，
0: 我
1: 就说，我
0: 还以为你写过一篇作文。
1: 没有，写过一个广播剧，刚入行的时候写过一个广播剧、啊、就是以我没有真实发生，但是我觉得如果发生一个事情我一定会这么做，就男女主互相吵架之后，明明那个女主生病了，我说你要不要关爱，大概这个意思，他说我不要你走，然后我就关门就走了，啪把门一关，然后我的同事在跟我录的说，这是什么渣男啊
0: 所以
1: 啊，不是应该吗？这戏剧冲突就是这样子啊，
0: 就是其实是自己内心真实写照，根本就不是什么戏剧冲
1: 突。我觉得我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后来那个事情真实的发生在了我这个昆明台的同事身上。我离开那个台大概已经快20年，他说还有人在重播你那个广播剧，说给我交钱。
0: 所以你单身到现在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1: 不是没有原因。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还挺好的。
0: 对，单身一个人也挺好的。
1: 就是一般人
0: 不是，就不要硬撑了吧。
1: 我觉得挺好这件事情，就是嘴硬讲的。我昨天前天连做两个梦，梦见我的初恋，我真是气死了。我就说都已经啥时候，是有多好，怎么我还梦见他？那太气了。
0: 那等一下关了话筒，我可要八卦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初恋？
1: 这首歌送给我，叫《我还年轻》。
0: 我还年轻。哎呦，自己送给自己。真是好不要脸哦！
1: 大龄女子送给你啊！
0: 你走开，我再不要，我已经嫁人了。

0: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1: 撕裂家庭的温暖。
0: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6: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我们还是有这个活动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618的活动啊。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呢，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多。
8: 同时还有幸运大转盘都可以参与啊。在618活动期内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都可以额外的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3次。那么奖品是各种的折扣券啊，8折、7.5折、7折、6.5折和6折。大转盘的这个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也只限当天使用啊。大家就是每天都登录一下吧，
7: 是都去转一转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主推产品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
8: 哇，
7: 你知道这个蓝光有多么凶险，就是它除了会让你近视之外，它甚至会影响你眼周的皮肤，
8: 是，
7: 所以很多人呢，这个戴眼镜会戴一个抗蓝光的眼镜，那你在滋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今天就推荐的这个抗蓝光的眼霜就非常重要啦。
8: 它主打就是眼周肌肤的抗氧化和修护，可以滋润眼部的皮肤，减少干纹，提升眼周肌肤的修护力。而且今天它是一瓶15毫升装啊，97月商城618年终大促，2瓶到手只要259块钱。那再加上618活动，就是它有那个满减嘛，对吧？满198元就享9.6折，最终到手只要248.64元。
7: 哎，非常划算。然后呢，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眼霜啊，它一抹就化水。我要提醒大家一下，是这个眼霜不是抹得越多越好，如果它并不是化水，不是轻盈质感的，很容易就会长脂肪粒在自己的眼周。那么这一款呢，就是夏天用它不闷，干皮也能够滋润，关键是不搓泥啊，不闷脂肪粒，非常的好。
8: 是的，它主打的就是昼夜的修护和这个抗蓝光嘛，白天可以挡住屏幕的蓝光，隔绝氧化的损伤，晚上呢又可以连夜的修护，所以说它是早晚都可以使用的。
7: 是，那么趁着这个价格便宜呢，大家赶紧去囤起来啊。今天还有一个辅助产品是我们的这个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他们家呢是这个爆款鞋，男女同款，这个绑鞋款的还有一脚蹬的两款都可以选择，总共呢是23个配色、
8: 哦、
7: 这个官网起售价呢是800块钱一双啊。今天我们的九七月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到手299元，
8: 哎，
7: 再加上618的福利，那么到手呢就是287.04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
8: 非常划算哈。这个鬼冢虎家的鞋子它向来都是以这个零负担脚感来著称的，它薄底加上回弹，而且它还有那个足弓的支撑，然后 buff 叠满了啊，久走久站不累脚不酸脚啊、
7: 关键是它还是一个万能的大配置选，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这个什么小白裙啊都可以，对吧？然后呢除了这个鬼冢虎之外呢，我们的九七月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专业跑鞋的一个赛道啊，它里面什么耐克、阿迪这个亚瑟士多款都有，那么大家都进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看一看啊。怎么购买呢？这个大家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乐商城，或者是回复97就可以了。
8: 九七乐商城
7: 主播严选，
8: 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

0: 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7医院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4: 我可不可以都要？
5: 这太低了。
6: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3: 我看你还是得看我。
7: 这里是97欢乐秀。

0: 星夜。这歌叫笑死镇，我真的是要笑死了。
1: 所以也是第一次听到陈奕迅有这首歌。
0: 就是陈奕迅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粤语歌曲，因为他早些年这个属于那种很勤劳的人，就一年要发很多，
1: 对、

0: 很多粤语歌来不及欣赏，然后它就已经就过去了。
1: 其实有的粤语歌，就我发现，就是它有的歌就是被网友列为说是很冷门的那种歌，就是如果不是非常铁的铁粉，你完全不知道他唱过这首歌。
0: 对，但是非常铁的铁粉，像我就作为王菲的铁粉，我昨天前天晚上一边做家务，然后我就开始从她89年的唱片第一张，然后顺着听，然后就看，妈，这首歌。就是各种还在飙高音的时候，我一点开999的评论，我说天哪，为什么？就各种里面就说啊，我是90年的，我是2000年的啊，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个王菲阿姨的歌？我就说哇，真的，就不管她这个歌好听难听，已经成为了一种信仰，就所有人都在下面评论，是为什么呀？
1: 这就是顶流啊，就是那个时代的顶流。
0: 对，后来我觉得这个顶流你就不要跟他顶着干了，就一定你在评论个啥、啊、一定会在下面。我上次就是我跟你说了嘛，评论一个萧亚轩的歌，我说啊，他真的是唱功就是大不如前、嗯、下面给我你行你上啊，
1: 对，然后就开始怼起来了也不知道网友们究竟是在气什么。
0: 我说行，你的偶像唱得很好。
1: 以后就不要轻易评论了啊。
0: 是，那我就来挣点钱就好了。好，我们来看一看最近的，就是上个星期我还说金价暴跌，
1: 对，
0: 然后这个星期金价猛涨，然后有一个男子扫货85万金条，然后他跟他的朋友一起去，然后觉得就是上个星期要跌的时候呢，他那个朋友就没有买，然后等到他这次去的时候呢、哦、就真的是捶胸顿足。
1: 我告诉你们、嗯、下个星期又要跌。
0: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就是你不要去看别人，就是你命中没有。
1: 就是没有。
0: 就是没有、
1: 哦。所以就是很多的这种投资也好，理财也好，我觉得就是有的人好像他就有点运气在。嗯。然后有的人的话就无论他怎么紧跟大势，他也好像也没有办法赚
0: 到。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哦，他一般没有赚到钱的就是半瓶醋。他如果真的一点不懂人家说什么、啊、或者他就跟着 AI 走，他可能也不会亏。大数据分析，我告诉你，我爸那个时候炒股，他有一个 AI， 但还没有现在那么丰富，他有一个 AI 辅助软件，然后告诉他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卖，他就不听，他说：“哎呦，我吃
1: 他有自己的乳
0: 戒，那么对，他就说我这个经验丰富，结果下来说，我就说。”那个，如果你跟着他走，他跟着他走就是赚的，但是我现在就是亏的。
1: 那为什么不跟呢？
0: 他就觉得他懂啊，就像我们今天报的这个也是一样，他那个朋友就是一直在那儿等了半小时，金价不变。
1: 那你命中不带这个，这
0: 我就觉得你就不要执着这件事情了，真的，
1: 莫要挣扎。
0: 然后我们还说金价跌的时候没有人买，金价涨的时候反而有人去买了，对吧？
1: 对，就是好多人都抱着那种买涨不买跌的那种心态。
0: 哎，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投资心态，我觉得。但如果你真要去买的话，那你明天就去，我觉得。
1: 对，
0: 云南黄金啊。云南黄金旗舰店每周三有一个会员日的活动啊、嗯、这个惊喜开启了啊，买黄金赠银，福利满满啊，活动非常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满1000克直接赠送50克的足银元宝、啊、嗯，赠品可以累计叠加上不封顶。
1: 是的，它是真金白银的现货，不用等，完全不用等，当天就可以兑现了，买的越多赠的就越丰厚，实力更加的福在、嗯、哎，福利更加的实在。
0: 福在是什么？福也在的，福也在的，
1: 福在福袋里。
0: 然后它的地址呢是在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开车过去的话可以停在门口有停车场啊，出门的时候拿停车票就好啦、嗯、
1: 非常的方便哈、哎、各位看涨的朋友们明天记得去逛一逛。
0: 如果你像我们今天说的那个东西，你也可以在那儿实时等半个小时看它跌上去。
1: 就站在那个柜台那儿看着那个表刷刷刷刷刷看那个数字在
0: 变。旁边的柜台小姐是要不要给你带杯水呀，那我在
1: 给你个座位。坐下等这位先生，
0: 这样抠搜的就不要去买那1000克了。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庆斌。6月1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问题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7: 618来了！
8: 六幺八真的来了！
9: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

0: 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还是有这个活动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618的活动啊。
2: 嗯，
1: 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呢，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多。
2: 嗯，同时还有幸运大转盘都可以参与啊，在618活动期内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都可以额外的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3次。那么奖品是各种的折扣券啊，8折、7.5折、7折、6.5折和6折。大转盘的这个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也只限当天使用啊。大家就是每天都登录一下吧，
1: 是都去转一转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主推产品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
2: 哇，
1: 你知道这个蓝光有多么凶险，
2: 嗯，
1: 就是它除了会让你近视之外，它甚至会影响你眼周的皮肤，
2: 是，
1: 所以很多人呢，这个戴眼镜会戴一个抗蓝光的眼镜，
2: 嗯，
1: 那你在滋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今天就推荐的这个抗蓝光的眼霜就非常重要啦。
2: 嗯，它主打就是眼周肌肤的抗氧化和修护，
1: 嗯，
2: 可以滋润眼部的皮肤，减少干纹，提升眼周肌肤的修护力。而且今天它是一瓶15毫升装啊，九七月商城618年终大促，2瓶到手只要259块钱。那再加上618活动，就是它有那个满减嘛，对吧？
1: 嗯，
2: 满198元就享9.6折，最终到手只要248.64元。
1: 哎，非常划算。然后呢，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眼霜啊，它一抹就化水，我要提醒大家是这个眼霜不是抹得越多越好，如果它并不是化水，不是轻盈质感的，很容易就会长脂肪粒在自己眼周。那么这一款呢，就是夏天用它不闷，干皮也能够滋润，关键是不搓泥啊，不闷脂肪粒，非常的好。
2: 嗯，是的，它主打的就是昼夜的修护和这个抗蓝光嘛，白天可以挡住屏幕的蓝光，隔绝氧化的损伤，晚上呢又可以连夜的修护，所以说它是早晚都可以使用的。
1: 是，那么趁着这个价格便宜呢，大家赶紧去囤起来啊。
2: 嗯，
1: 今天还有一个辅推产品是我们的这个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他们家呢是这个爆款鞋，男女同款，
2: 嗯，
1: 这个绑鞋款的还有一脚蹬的两款都可以选择，总共呢是23个配色、
2: 哦，
1: 这个官网起售价呢是800块钱一双啊。今天我们的九七月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到手299元。
2: 哇，
1: 哎，再加上618的福利，那么到手呢就是287.04元、
2: 啊，嗯，
1: 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
2: 非常划算哈。这个鬼冢虎家的鞋子，它向来都是以这个零负担脚感来著称的，它薄底加上回弹，而且它还有那个足弓的支撑，然后 buff 叠满了啊，久走久站，不累脚，不酸脚啊，
1: 嗯！关键是它还是一个万能的大配置选，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这个什么小白裙啊都可以，对吧？
2: 嗯。
1: 然后呢，除了这个鬼冢虎之外呢，我们的九七月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专业跑鞋的一个赛道啊，它里面什么耐克、阿迪、这个亚瑟士多款都有。那么大家都进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看一看啊。
2: 嗯。
1: 怎么购买呢？这个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月商城，或者是回复九七就可以了。
2: 嗯，九七音乐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5: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4: ？No， 很丝滑。
6: 嗨，我是佳阳。
7: 嗨，我是蓝琪。

有一个失明的女孩叫叶子，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在她心里面，她看得见一切。

0: 新鲜快乐的。
1: 难得的一首比较文艺清新气质，纪念我们已经逝去的青春。
2: 哎呀，突然间一下就变得惆怅了起来。哎呀，有的人的青春的那个初恋竟然还出现在了梦中。
1: 魔题魔题。你还我到底会说的说你们可不吃了。可吃了嘞你。
2: 所以你的初恋这段婚姻是比较
1: 伤痛的。
2: 酸涩哦，是伤痛的哦。
1: 我觉得给我。
2: 你刚刚那几个字铿锵有力，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很伤痛。
1: 我觉得就是小时候的那种感觉是怒其不争。
2: 怒其不争
1: 就是撒个那个送。
2: 你说自己还是
1: 说自己？
2: 说自己、啊、
1: 然后现在就是你在招惹我试试。
2: 你试试你干嘛你来试试、啊、
1: 所以现在如果还
2: 就现在有一种活开了的感觉。
1: 对
2: 你敢，
1: 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有曾经那样的

0: 过往的经历，你才会成就你现在金刚不坏之身。
1: 反正就是 一次一次练就的，他不是说一次就可以的
0: 啊。如果是一次可能就捅死了。所以那些谈了无数次恋爱还没有长进的朋友，那你就去多听听有长进的歌。一个谐音
1: 好
0: 了大家。
1: 我在有长进。
0: 你在那儿期待什么？我看你期待一下。
1: 我本来很期待你会讲出什么有哲理的话。
0: 结果是个烂谐音梗。
1: 但是我觉得有长进这个名字也有点搞笑哎。
0: 对啊，
1: 他爸爸妈妈起名字的时候咋想的？有长进。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大家长大了之后才发现有这个谐音梗的？
1: 能不能有点长进？你像隔壁家的那谁谁谁谁谁，
0: 我最讨厌听这个了，
1: 是不是？
0: 对呢，你经常，
1: 所以他爸妈就是希望他像别人家的孩子。那现在他
0: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别人家的孩子？
1: 对，他现在确实已经是别人家的孩子了。
0: 你看看，你不学学人家有长进，一点都不长进。可是我接下来没有准备他的歌耶，说了半天怎么办？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本来说的不是他。
0: 我们接下来看看另外一个有长进的一个国家。我的妈呀，你不看世界杯，你不看足球？
1: 我不看。
0: 但是今天不看足球的人都在朋友圈里面大肆渲染，就是世界杯以来最大的冷门。
1: 是谁？
0: 就是你知道西班牙多少人都需要去看西班牙，不管是看他的球技还是看他的
1: 帅
0: 哥。
1: 对。
0: 但是他今天早上西班牙0-0逼平了一个叫佛得角的国家。你知道这个国家是什么吗？
1: 佛得角，我的天啊。
0: 我查了一下，佛得角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而且你知道这届世界杯扩招了吗？然后但没有招到中国。
1: 不要讲后面这句话，不要戳痛人。
0: 然后把佛得角招过来了，然后看了一下佛得角，它在大太平洋当中的一个小岛，零零散散加起来总共的面积是苏州市的一半，50万人。
1: 等一下，佳阳，我先敲一下人中。我刚想问你，他人口啊，50万人，
0: 五十万人，真的，
1: 0-0逼平了西班牙。
0: 对，然后这次呢，你看他们非常AI 啊，非常能干活的，他就列了一个对比，说在FIFA的世界排名当中，西班牙目前是第3位，佛得角是第64位，首发阵容就每个球星的钱加起来，5.15亿欧元，然后呢，佛得角是1535万，
1: 都不如人家一个零头。
0: 世界杯参赛次数，西班牙17次，佛得角首次参赛，人口4700万，54.6万。
1: 天哪！还有国土面积的对比，
0: 50万平方公里和4033平方公里，
1: 这我的妈呀，
0: 太吓人了。
1: 那就证明其实以前没有进入世界杯是因为人家懒得去，或者没有扩招，没有招到他。
0: 对，所以有些时候扩招可能是因为当地的那个就什么高考分数线水涨船高。那有些时候我们刚刚不是过高考，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要估分要填报志愿了。所以你会发现每个省是因为他当地的这个学子水平越高，所以你的录取分数线会越高。
1: 没错，
0: 所以你看最难考的像湖北啊这些高考大学，山东啊就非常难考。
1: 对对，
0: 但如果你是上海北京本地的，你想考个北大清华其实没有那么难啊。然后我们当年就再讲一下这个扩招的事情，我们那一年就有一个我们同班同学，他们家是上海知青，你知道是就不能说傻还是咋个咋个，就是说他们家有点钻。然后抓把贴就是高考移民，后来禁止了，就在高考前几个月把他的户口转到上海去，然后就觉得说那边的分数要低，然后呢他就可以在那边考一个好成绩。恰巧那年倒挂，他如果在云南考他就考上了，他在那边考就没考上。
1: 哎，你看人算不如天算，真
0: 真的是
1: 莫
0: 作
1: 是呢。人各有命，对吧？
0: 人各有命。
1: 你看，所以这次这个大爆冷佛得角这个零比零啊，我的天啊，小组
0: 西班牙，
1: 现在还是小组赛，
0: 他要是不出现我都不知道佛得角这个是个啥，
1: 是
0: 个啥国家。
1: 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同样有一个这个小提示，就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还有一个地方叫库拉索，它的面积和人口呢比佛得角更少，但是它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以呢它只是一个参赛队，它就不能算国家。

0: 国家队来
1: 了哦，他只是个参赛队啊。
0: 所以呢，你看这是
1: 蛮有意思的啊。
0: 对，马上就翘起了这个我觉得西班牙的那波人回去真的是要
1: 就是捶胸顿足，真的
0: 无脸见
1: 江
0: 东
1: 父老。
0: 然后还有开幕式，你看了没？
1: 我没看。
0: 哇，一个大力神被充气的要起来，结果脉冲漏气，然后是唰逃逃
1: 就瘪掉。
0: 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超市门口那个摇头筷，
1: 就充气的那个筷子在那里飞舞，是不是？
0: 反正这届世界杯真的是一开始
1: 就是很 bug 满满的那种，就让人就是再次想到那句话：世界是一个巨大的
0: 草台
1: 班
0: 子。我们来听听看 N 年前的一首亚洲区的世界杯的主题曲《颜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

0: 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即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0: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即时信息哦。
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我们还是有这个活动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618的活动啊。
4: 嗯，
3: 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呢，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多。
4: 嗯，同时还有幸运大转盘都可以参与啊，在618活动期间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都可以额外的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3次。那么奖品是各种的折扣券啊，8折、7.5折、7折、6.5折和6折。大转盘的这个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也只限当天使用啊。大家就是每天都登录一下吧，
3: 是都去转一转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主推产品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
4: 哇，
3: 你知道这个蓝光有多么凶险，就是它除了会让你近视之外，它甚至会影响你眼周的皮肤，
4: 是，
3: 所以很多人呢，这个戴眼镜会戴一个抗蓝光的眼镜，那你在滋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今天就推荐的这个抗蓝光的眼霜就非常重要啦。
4: 它主打就是眼周肌肤的抗氧化和修护，可以滋润眼部的皮肤，减少干纹，提升眼周肌肤的修护力。而且今天它是一瓶15毫升装啊，97月商城618年终大促，2瓶到手只要259块钱。那再加上618活动，就是它有那个满减嘛，对吧？满198元就享9.6折，最终到手只要248.64元。
3: 哎，非常划算。然后呢，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眼霜啊，它一抹就化水，我要提醒大家是这个眼霜不是抹得越多越好，如果它并不是化水，不是轻盈质感的，很容易就会长脂肪粒在自己的眼周。那么这一款呢，就是夏天用它不闷，干皮也能够滋润，关键是不搓泥啊，不闷脂肪粒，非常的好。
4: 是的，它主打的就是昼夜的修护和这个抗蓝光嘛，白天可以挡住屏幕的蓝光，隔绝氧化的损伤，晚上呢又可以连夜的修护，所以说它是早晚都可以使用的。
3: 是，那么趁着这个价格便宜呢，大家赶紧去囤起来啊。今天还有一个辅推产品是我们的这个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他们家呢是这个爆款鞋，男女同款，这个绑鞋款的还有一脚蹬的两款都可以选择，总共呢是23个配色、这个官网起售价呢是800块钱一双啊。今天我们的97月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到手299元，再加上618的福利，那么到手呢就是287.04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
4: 非常划算哈。这个鬼冢虎家的鞋子，它向来都是以这个零负担脚感来著称的，它薄底加上回弹，而且它还有那个足弓的支撑，然后 buff 叠满了啊，久走久站不累脚，不酸脚啊！
3: 关键是它还是一个万能的搭配之选，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这个什么小白裙啊都可以，对吧？然后呢，除了这个鬼冢虎之外呢，我们的97月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专业跑鞋的一个赛道啊，它里面什么耐克、阿迪、这个亚瑟士多款都有，那么大家都进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看一看啊。怎么购买呢？这个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月商城，或者是回复97就可以了。
4: 97月商城
5: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光留痕相伴成歌，由尚雯婕作词作曲，与李佳琦共同演唱的《完美的日子》，是一份藏在岁月里的温柔献礼，更是一段同行时光的深情定格。这首歌曲源自于《巴黎合伙人》第一季的录制旅程，朝夕相伴的并肩时光，彼此扶持的温暖瞬间，让尚雯婕心生感触，即兴提笔包揽词曲创作，与李佳琦以声共鸣，将跨文化创业的坚守并肩同行的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9: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0: 你不觉得油腻的
9: ？No， 很丝滑。
11: 嗨，我是佳阳。
12: 嗨，我是蓝琪。

0: Passion 这首歌曲来自黄大炜，
1: 是也是很可惜的一个音乐人啊。
0: 哎，我超爱他这张专辑的，然后超爱他的基本上的各个张专辑，
1: 就很有才。他
0: 有一年，就是韩磊去上这个歌手的时候，我还记得他，因为他唱的歌都是非常偏民歌，要不然就很大气的，什么上天再借五百年这种。然后他就有次公开采访，就是说他非常欣赏黄大炜，就觉得说他的音乐非常的洋气，不是华语流行音乐的那种范儿，因为他从小就已经去美国了。
1: 对对对，
0: 哎，
1: 好可惜哦，就是昨天得知他离世的消息啊。
0: 我一个二十年没有见过面的朋友，突然间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哎，黄大炜去世了。我说啊。然后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应该聊过他，所以他去世的消息我
1: 第一个就
0: 想起
1: 你。
0: 然后 Michael Jackson 去世的时候，我也是莫名其妙收到一个上海的陌生号码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迈克尔杰克逊去世了、没有去世，迈克尔杰克逊死了。我当时正在做节目，我第一说我说你这谁呀、然后一个上海的莫名其妙。后来我在那儿查了半天，我后来在想好像是当时上海 Sony 唱片的一个企学他们公司的艺人我说为什么会发给我，真的是。
1: 所以刚刚我跟你讲的，我通讯录里面好多人不联系了，你叫我把它删掉，
0: 就可能会出现我现在的这个问题。
1: 对，就有
0: 到底你是谁。
1: 对，
0: 但是因为你看百年不联系，偶尔给我寄张唱片有打榜的，就是上海 Sony 唱片的给我发个这个信息我也觉得很怪，那全国几百个 DJ 他怎么选到我的，总不能是群发吧。
1: 就以前你们两个肯定有聊过，聊得比较那个吧，
0: 聊得
1: 比较投机。
0: 我还没有存他的电话吗？我这人是多难相处啊。
1: 你这个人能存着我的电话和微信，不就是因为现在搭档吗？
0: 哎，是我主动加的你耶
1: 说的好像我没通过一样
0: 你有本事你就不通过
1: 那倒是没有
0: 搞铃铛，
1: 没有那个必要
0: 真的是，我觉得我但凡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我就觉得当时我就是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想喝点什么喝点什么。
1: 其实你知道，就是人和人之间，
0: 我马上就买了一个10000块钱的镯子
1: 你倒是从来不是那一号就对自己很好。
0: 对呀、我觉得嘛，可能还没积到
1: 话了，所以你这辈子都不要走入婚姻了，要不然那10000块钱的镯子不会落到你头上，
0: 不可能，
1: 大概率是在你对象的手上戴着。
0: 都不一定，因为那天我就看到那个卖镯子的那个小姑娘不是小姑娘，就是一个小女人啊。然后她就告诉我这样的，卖这个镯子，但凡我有钱，但凡我没结婚，但凡我不用养小孩，都不会落在你手
1: 所以那分钟觉得自己好幸福，
0: 我就说那我就替你拥有他吧你就回家照顾你的娃就好了
1: 可恶了，人心之恶毒。来一首
0: Michael Jackson Breaking News
2: Unauthorized biography.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厅
8: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新邮件了，美丽的鱼申请加您好友，
4: 三条未读消息，
5: 想了解他更多吗？加他好友吧，
4: 是随地发现新鲜事。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还是有这个活动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618的活动啊。
2: 嗯，
1: 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呢，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多。
2: 嗯，同时还有幸运大转盘都可以参与啊，在618活动期内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都可以额外的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3次。那么奖品是各种的折扣券啊，8折、7.5折、7折、6.5折和6折。大转盘的这个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也只限当天使用啊。大家就是每天都登录一下吧，
1: 是都去转一转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主推产品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
2: 哇，
1: 你知道这个蓝光有多么凶险，
2: 嗯，
1: 就是它除了会让你近视之外，它甚至会影响你眼周的皮肤，
2: 是，
1: 所以很多人呢，这个戴眼镜会戴一个抗蓝光的眼镜，
2: 嗯，
1: 那你在滋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今天就推荐的这个抗蓝光的眼霜就非常重要啦。
2: 嗯，它主打就是眼周肌肤的抗氧化和修护，
1: 嗯，
2: 可以滋润眼部的皮肤，减少干纹，提升眼周肌肤的修护力。而且今天它是一瓶15毫升装啊，九七月商城618年终大促，2瓶到手只要259块钱。那再加上618活动，就是它有那个满减嘛，对吧？
1: 嗯，
2: 满198元就享9.6折，最终到手只要248.64元。
1: 哎，非常划算。然后呢，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眼霜啊，它一抹就化水，我要提醒大家是这个眼霜不是抹得越多越好，如果它并不是化水，不是轻盈质感的，很容易就会长脂肪粒在自己眼周。那么这一款呢，就是夏天用它不闷，干皮也能够滋润，关键是不搓泥啊，不闷脂肪粒，非常的好。
2: 嗯，是的，它主打的就是昼夜的修护和这个抗蓝光嘛，白天可以挡住屏幕的蓝光，隔绝氧化的损伤，晚上呢又可以连夜的修护，所以说它是早晚都可以使用的。
1: 是，那么趁着这个价格便宜呢，大家赶紧去囤起来啊。
2: 嗯，
1: 今天还有一个辅推产品是我们的这个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他们家呢是这个爆款鞋，男女同款，
2: 嗯，
1: 这个绑鞋款的还有一脚蹬的两款都可以选择，总共呢是23个配色、
2: 哦，
1: 这个官网起售价呢是800块钱一双啊。今天我们的九七月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到手299元，
2: 哎，
1: 再加上618的福利，那么到手呢就是287.04元、
2: 啊，嗯，
1: 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
2: 非常划算哈。这个鬼冢虎家的鞋子，它向来都是以这个零负担脚感来著称的，它薄底加上回弹，而且它还有那个足弓的支撑，然后 buff 叠满了啊，久走久站，不累脚，不酸脚啊，
1: 嗯！关键是它还是一个万能的大配置选，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这个什么小白裙啊都可以，对吧？
2: 嗯。
1: 然后呢，除了这个贵州

0: 虎之外呢，我们的九七月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专业跑鞋的一个赛道啊，它里面什么耐克、阿迪、这个亚瑟士多款都有，那么大家都进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看一看啊。
1: 嗯，
0: 怎么购买呢？这个大家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乐商城，或者是回复九七就可以了。
1: 嗯，九七乐商城
0: 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

0: 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自勉、
1: 嗯、哦，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
0: 女人最怕骗自己
1: 但你说人生暂时有几个人不骗自己啊，
0: 就是你可以自己哄骗一下，但是就是女人的哄骗
1: 是
0: 哄着哄着就真以为就是真的、
1: 哦、会这样会这样，尤其是最近登上热搜我都不敢讲，我怕我们被起诉、
0: 嗯、算了就这样吧，好，
1: 大家心照不宣哈。
0: 我们来看一个就是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人开心，有人就你知道马斯克、嗯、身价达到了1.3万亿美元，他一天晚上股价的生涨幅度就抵过了巴菲特的全部家当，吓吓人。
1: 对对对，所以他现在是那个第一个就是万亿富豪，他是全球第一个万亿富豪。
0: 然后呢，以当时巴菲特的1646亿美元的身家计算，马斯克的财富相当于是8.8个巴菲特，
1: 了不得。我觉得下一步他可以参加竞选。
0: 那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人是因为太过于传奇之后，就会引发很多人的一些猜测想象。我最近刷到各种视频，说马斯克是外星人。
1: 对，
0: 真的是吧？
1: 对，有很多这样的言论啊。
0: 对，
1: 反正就说他一定不是地球人之类的。
0: 就是我看到刷到的，比如说
1: 还有、那个、大家已经不愿意承认
0: 他是人类
1: 这件事情。
0: 然后还有那个Facebook 的那个创始人
1: 扎克伯格，
0: 也因为他长得很怪异，也说他是外星人，
1: 要不然就什么蜥蜴人之类的。
0: 然后呢，我还看前段时间看那个特斯拉的自传，然后因为他真的是他所有的那些构建都在他脑子当中，也是超越时间的，超越那个时代的。人家也说他也是外星人。我说那请问，像外星人都是那么有钱有才，然后有财富积累的，像我们这样就不配当外星人。
1: 哦，我们是那个什么，我们那个我们是 NPC 对，我们可能连 NPC 都不是。
0: 我觉得就是陪人家玩的，是不是？
1: 对，
0: 自我成长。
1: 对，所以我们就是渺小的人类。
0: 所以你会看各种什么外星的影像啊，看电影啊，这些你会喜欢看这种科幻的东西吗？
1: 会偶尔看一下。
0: 你看完之后你会深思熟虑吗？你会进入哲学思考吗？
1: 我那倒不会，我不会内耗。
0: 这是内耗吗？这是成长吗？
1: 因为想不了那么多。
0: 我是这种要搞清楚宇宙奥秘的人。
1: 那我不行。
0: 作为一个天蝎座嘛，
1: 我作为一个白羊座，看完了大概我
0: 就头疼，就
1: 是
0: 怎么
1: 了？对，
0: 太乱了，跟你说。
1: 对，乱不清楚啊！
0: 哇，所以我看什么星际穿越那种东西要查资料的，我跟你讲。
1: 所以我看星际穿越的时候，我就很痛苦，
0: 因为你把它当成了一个亲情故事在看，
1: 因为它又长，
0: 对，
1: 它又慢，
0: 对，
1: 然后你说你要是想睡一下吧，你又怕后面的剧情接
0: 不
1: 上，
0: 跟
1: 不
0: 上。
1: 你要是不睡吧，它那个角色确实又很好睡。
0: 他们那个就是还有一个叫《明日城市》还是什么东西。反正美国人拍片就是他前面要拖很长时间给你铺垫，
1: 对。
0: 然后对于现在特别像你这种看短剧的人
1: 看切片的人就很不友好，
0: 对，就是你觉得说你不要跟我铺垫，直接
1: 你就到达那个高潮的那个部分。
0: 那你现在如果遇到人什么跟你乌了波了卖各种寒暄假事情，你会有耐心听他乌了
1: 波了吗？然后我就会跟他讲，我说你说重点
0: 这句话经常我跟我妈说
1: 对，我就是有的时候跟我妈打电话，她也是讲半天讲不到那个重点，然后就会跟她说重点，
0: 然后我妈就说哎，我改改下家跟她，
1: 然后我妈会说你听的吗？因为我妈是金牛座，
0: 非要把她铺垫想好的说完，她
1: 一定要把前因后果再给你讲完，好烦啊。
0: 我也是
1: 受不了，
0: 我也是觉得说讲重点讲重点。
1: 对，
0: 但这个话我最想讲的不是对我妈说，
1: 你想对谁说？
0: 开会是艾琳刀架
1: 加重点但是又不太敢吧，
0: 心里面已经讲过100次了，
1: 是

0: 已经讲过一百次了。
1: 你要的爱非常简单，我们要的爱就是直给的方式，
0: 是
1: 别
0: 不要拖拖拉拉。
1: 对，表现爱的方式就是直接划闸嘞。
0: 对，
1: 你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就对。
0: 但我倒是
1: 金枪，
0: 我倒是也赞同，
1: 也可以。

0: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

0: 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我们还是有这个活动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618的活动啊。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的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多。
4: 同时还有幸运大转盘都可以参与啊，在618活动期内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都可以额外的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3次。那么奖品是各种的折扣券啊，8折、7.5折、7折、6.5折和6折。大转盘的这个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也只限当天使用啊。大家就是每天都登录一下吧，
3: 是都去转一转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主推产品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
4: 哇，
3: 你知道这个蓝光有多么凶险，就是它除了会让你近视之外，它甚至会影响你眼周的皮肤，
4: 是，
3: 所以很多人呢，这个戴眼镜会戴一个抗蓝光的眼镜，那你在滋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今天就推荐的这个抗蓝光的眼霜就非常重要啦。
4: 它主打就是眼周肌肤的抗氧化和修护，可以滋润眼部的皮肤，减少干纹，提升眼周肌肤的修护力。而且今天它是一瓶15毫升装啊，97悦商城618年终大促，两瓶到手只要259块钱。那再加上618活动，就是它有那个满减嘛，对吧？满198元就享9.6折，最终到手只要248.64元。
3: 哎，非常划算。然后呢，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眼霜啊，它一抹就化水，我要提醒大家是这个眼霜不是抹得越多越好，如果它并不是化水，不是轻盈质感的，很容易就会长脂肪粒在自己的眼周。那么这一款呢，就是夏天用它不闷，干皮也能够滋润，关键是不搓泥啊，不闷，脂肪粒非常的好。
4: 是的，它主打的就是昼夜的修护和这个抗蓝光嘛，白天可以挡住屏幕的蓝光，隔绝氧化的损伤，晚上呢又可以连夜的修护，所以说它是早晚都可以使用的。
3: 是，那么趁着这个价格便宜呢，大家赶紧去囤起来啊。今天还有一个辅推产品是我们的这个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他们家呢是这个爆款鞋，男女同款，这个绑鞋款的还有一脚蹬的两款都可以选择，总共呢是23个配色、这个官网起售价呢是800块钱一双啊。今天我们的97悦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到手299元，再加上618的福利，那么到手呢就是287.04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
4: 非常划算哈。这个鬼冢虎家的鞋子，它向来都是以这个零负担脚感来著称的，它薄底加上回弹，而且它还有那个足弓的支撑，然后 buff 叠满了啊，久走久站，不累脚，不酸脚啊！
3: 关键是它还是一个万能的大配置选，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这个什么小白裙啊都可以，对吧？然后呢，除了这个鬼冢虎之外呢，我们的97悦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专业跑鞋的一个赛道啊，它里面什么耐克、阿迪、这个亚瑟士多款都有。那么大家都进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看一看啊。怎么购买呢？这个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悦商城，或者是回复97就可以了。
4: 97悦商城
5: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是嘉阳，
1: 我是蓝琪。
0: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一个话题，就是第一年的工资你都花在了哪儿？还记得你参加工作第一年拿到工资之后，就不用跟家里面要钱，你都怎么花了那些钱？
1: 那年轻的女孩子肯定是就是买各种衣服化妆品，
0: 是报复性的吗？
1: 对，是报复性
0: 的。就是你原来上大学给的生活费是不够你乱花的，你要买件衣服要攒钱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后来你拿了工资之后，你就真的去买了各种衣服吗？
1: 就是、对，就是比如说请带爸爸妈妈出去吃一顿饭，然后
0: 这、就是第一个月、第二个月、
1: 这
0: 个、
1: 流程嘛、
0: 啊、
1: 对吧？必须要走，然后后面就开始放飞自我，就开始买各种自己喜欢的东西，不仅限于衣服啊这些东西，什么杯子、啊，刚刚你说到的，
0: 就各种破烂，
1: 就对，就是各。

0: 各种破烂，反正你喜欢的在你的那个能力范围内的，而且那个时候压根就没有想过要存钱这件事情，
1: 也没有这个意识，
0: 对，
1: 然后也住家里，
0: 对对对，
1: 然后家里面也没给你要生活费，
0: 也
1: 没有，
0: 也没有要、嗯、啊，
1: 然后就是纯纯的钱，
0: 对，
1: 纯纯可以花的钱，
0: 对自己就可以支配的那种，
1: 所以当时几个月都是月光的，是不是？
0: 哇、哦，几年。何止几个月啊，就那点工资。
1: 哦，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就是现在的网友啊，对于第一年工资都花在哪儿、然后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大数据统计了一下，你知道，跟我们当时不太一样。你说我们买衣服什么的，现在排名第一位的是电子产品的升级。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电子产品好像还不需要那么快的更新，
1: 因为那个时候的手机还是真的手机，还没有到智能。
0: 对，那个时候可能大部分人用的还是折叠屏，我记得我用的还是三星的那个折叠屏。
1: 我的倒不是折叠屏，但是我们上 QQ 是那种要反送过来的，就是几人在线，就不是他真的那个 QQ 的app， 是你要可以查现在有多少人在线，然后你看哪几个人在哪，
0: 你想不想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才决定要不要，
1: 你刷过去之后还会有那个手机的那个图标在动的，然后你连你的那个动态你都看不了，就是全是黑白屏的那种、然后呢、你就不会觉得它要升级到哪儿去。
0: 对，
1: 然后呢，如果你要升级你的台式电脑，你会发现一个月工资其实
0: 不够，
1: 对，
0: 所以你是需要攒钱的，然后那个台式电脑就那么放着吧。但是那个时候台式电脑使用的几率很高
1: 很高，
0: 很高。
1: 然后呢，现在呢，很多人呢就是第一年把 iPhone 14 Pro 换掉，然后第二年买金的，第三年买Pad L， 然后再加华为设备，第四年大疆，然后就开始，然后第五年呢你就开始加能进相机，然后你就发现换镜头你就没有办法，就是
0: 就跟不上了，
1: 就跟不上了。因为本来说是第一年月光，就像你说的大概要好几年，
0: 好几年都
1: 是
0: 光的。
1: 因为现在非常麻烦
0: 的
1: 是3C 产品的迭代速度非常快，
0: 非常快呀，
1: 不像我们当年，对吧，一个手机可以用个两年三年，现在你但凡超过两年你都滑都滑不动你那个手机。
0: 不会不会，我都用了好几年了还很流畅。
1: 但是你看一下你的，哦，我知道了，因为你的微信经常在删除跟卸载里面的东西吗？
0: 就是当它卡的时候就会清理一下。
1: 因为我一看我的那个微信占的我的空存快十个 G，
0: 是最多的，是最多的，对，微信是最多的。
1: 所以我觉得什么呀
0: 什么呀，真的就是现在想想觉得那个时候，现在很多网友还有一个高赞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手机能不能再回到那个年代，就是
1: 老人机，是不是
0: 没有百花齐放的那个、就是各个品牌它有设计的理念、它各个品牌是不一样，
1: 是是，
0: 你看摩托罗拉那个时候它旋转、
1: 我买过那个东西像门锁一样的那个
0: V8, 对不
1: 对,
0: 对，超贵超好看。然后再要不然就是以结实耐用著称的诺基亚，对吧、然后要不然就是还有国产一些什么 TCL 啊什么那些，就是每家的设计都不一样。
1: 我当时买过很多不同的，我还买过 LG 的手机是全钢的，然后往上缩，
0: 然后你看那个时候
1: 每个都有设计感，
0: 夏普的女生的那个手机自拍它可以翻过来，我的老天爷，
1: 现在没有，现在你拼的效果其实都差不多，都在拼参数，我觉得就没有意义，
0: 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没有。
1: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 3C 产品跟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
0: 的地方。
1: 然后呢，原来你是像买衣服啊，我是买各种也是衣服裤子什么的，现在人家是动脸了啊，医美。你觉得衣服都已经不能满足、就再好看的衣服如果脸不美
0: 不
1: 行
0: 也不行，
1: 然后就开始动各种什么拉个双眼皮啊，垫个鼻子呀、
0: 做个激光啊，
1: 然后呢就是头几年
0: 这些花费倒是还不低耶，
1: 不低耶，几千块钱。
0: 所以职场新人就说先在皮炎所挂号，激光雀斑做两次，前后是2K， 眼镜戴了十几年，做全飞秒是20000
1: 啊，
0: 那这么一来你看也是一年也剩不下什么钱、
1: 我真的我还陪我们你认识的一个同事去、去割眼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陪着他去割眼袋
0: 你人还蛮好的，
1: 太怪异了。还有关键是
0: 所以你和他私交很好吗？
1: 我不知道，我现在想起来应该也一般，然后当时他爸也在，我为什么会跟着他爸陪着他去割眼袋
0: 男生还是女生啊？
1: 女生，就是我跟她买卫生巾那个、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
0: 那这个
1: 是交接班还
0: 是
1: 干啥，
0: 是有什么瓜吗？
1: 太怪异了，就是我只能说我当时其实人还蛮好的
0: 你现在人也蛮好的，
1: 我觉得我哥送给我自己，
0: 好好好
1: Why
0: 实在是想不通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3: 80、90后是光顾 KTV 的主力军，同学聚会、好友庆生，或是和恋人分手、考试失利、工作不顺，都会约上几个朋友去 KTV。 当时只道是寻常，那些共同唱过歌的朋友不知不觉间早已失去了联系，各自散落在天涯。2005年上映了一部由成龙和金喜善主演的古装爱情电影《神话》，孙楠和韩红合唱的电影主题曲《美丽的神话》也成为 KTV 里合唱歌曲的点播热门曲目。当初和你一起深情对唱这首歌的他，现在还有联系吗？

0: 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3: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4: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5: 你不觉得油腻的
14: ？No， 很丝滑。
16: 嗨，我是佳阳。
17: 嗨，我是蓝琪。

0: 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这个上班最可怕的地方在于
1: 哪些地方？
0: 我今天看完到最后，觉得真的是都在说我
1: 啊，
0: 就是现在上班最可怕的问题在于盼退休。然后呢，熬日子盼衰老，希望自己能够老得快一点。
1: 对，现在就是网上就流行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每天上班你都不开心，你都在盼着退休，
0: 那就完蛋。
1: 对，那就完蛋了。那你就每一天过得都不开心，然后你就是有一种，
0: 然后等到你真的退休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青春一直都在盼退休。
1: 对呀、啊，
0: 啥也没干。
1: 对呀、啊哦，所以就不要这样内耗吧。我觉得因为工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还是要开心的对待它。
0: 然后就问了一个我们其他这个部门的同事，我说、嗯、那你现在怎么办？他说我就把家里面该干的事情我就搬来单位上干。我说你都干了啥？比如说学英语。
1: 这么一来，领导还会觉得你很
0: 上进是吧？
1: 对，所以说下一步我们两个在业余时间在单位学英语吧，
0: 我们就英语交流做节目好吧，我们把自己的节目组成 HTFM。 反正不是都已经停播了吗？对不对？然后我们就
1: 反正人家也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吗？不会
0: 乱说给你。
1: 因为我还没有到那个水平啊。
0: 我们可以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往外蹦啊。
1: 哦、oh, ，
0: 我现在 so happy 的。
1: 哦、oh, ，I see
0: 都太正规了，
1: 太正规了。
0: I know.
1: 但是呢，我们一会儿马上eight o'clock 就要下班了。
0: 这也太 Chinglish 了。我们下班前还有一个 AD 要播。
1: 这是必须要播的
0: 一个东西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有关 money 的事情啊。
1: 你要持续吗？
0: 就是黄金 Golden Wednesday。 黄金星期三，
1: 感觉两个人都在吃初中的本儿。
0: 我觉得云南黄金要来投诉，说半天啥也没说清楚。
1: 不会不会，人家会觉得我们两个很有特色吧。黄金星期三。
0: 好，我们先把这个说，购买 100 一千克的金条，
1: 那个叫 kilometer， 好吗？a kilogram， 好不好？
0: 一千克的 kilometer 买不起呀、啊！
1: 克，
0: 直接赠送50克的足银元宝啊、
1: 嗯！
0: 然后呢，可以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啊、
1: 嗯！
0: 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 Wednesday，
1: 是
0: 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啊
1: ！Slowly no 啊！
0: 活动时间每周三啊，明天就可以去看一看，地址是在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可以 park your car
0: for free。
1: 太好了，就是这种水平就真的是
0: 太 low 了吧。
1: 对对，就完全是在倒退，我觉得初中英语老师听到都会要吐血的地步吧。
0: 我觉得很符合我们俩的气质。
1: 乡村大舞台，
0: 拐货
1: 有胆你就来
0: Folk DJ。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4: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4: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7: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7: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9: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7: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0: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7: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0: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9: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7: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0: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7: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5: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7: 嗯，不错。
5: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0: 行，好。
5: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7: 用爱温暖时光。
1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6: 云想衣裳花想容。
1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0: 许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
3: 目前云南、天津、河北、江苏等28省区市已公布高考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前后可查询成绩。15号，山姆会员商店就近期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向公众及会员致歉，并称已启动自查整改。山姆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日前，由独克文化与蜜雪冰城联合打造的《雪王爱中华》系列儿童科普漫画正式上市，这也是蜜雪冰城雪王 IP 首次以漫画书主角身份亮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5: 本台消息，截至9月7号，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破获的跨境贩毒案件另一在逃嫌疑人已于今日在凤庆县永发村澜沧江边落网，现场缴获54式手枪1把、子弹5发、担架1个、匕首1把和1包重达4650克的海洛因。
6: 吴父，吴父，刚才接到群众举报，有几个可能携带毒品的人，他们已经乘船过了澜沧江，要从小湾插江渡口进入境内，差不多再有4小时后就到芦石镇黑山门了。
7: 你别急，把话说清楚，把气喘匀了。还有什么线索吗？
6: 没有了，就知道这么多。
8: 这信息缺的太多了，这做不了精准的风险预判呢。哎，这样，你马上通知陈志云、杨家生，马上准备出警。
6: 哎，好，我这就去。
7: 志云，志云呢？
9: 哎，在呢。
7: 吴父让你去批条子领枪，快！啊，
9: 什么情况？
7: 哎，别管了，紧急情况，准备出发。
9: 哎，好嘞。
7: 小杨，你也跟上。
9: 哎，好，
7: 动作要快。
9: 好，吴副队长呢？
7: 哎呀，吴副已经下楼发车了，你们赶紧准备好，10分钟后门口集合。
9: 好嘞。好。
10: 哎，吴副队呢？
9: 吴副队长已经下楼发车了，你们赶紧准备好，10分钟后门口集合。

0: 马上出发。
1: 毒情就是命令，哪怕是一刻毒品流进国门，毁掉的都可能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们来不及多想，只想争分夺秒跟上吴副队，立刻出警，跑在毒贩的前面。吴副队，东西都齐了，你检查一下我们就出发。陈志云，检查无误。
2: 杨家生，检查无误。
3: 出发，
1: 出发。
4: 吴副队，等下要走山路，你的鞋……
1: 等下拐出去两个红灯路口刹一脚，吴副队的作姓鞋他姑娘送来路口了。
4: 哦，这个今天都8月30号了，吴副队，你姑娘怕也要开学了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吴副队，这个暑假你也没陪姑娘去哪玩，上个寒假才答应带她出去走走呢。阿梅，你爸爸急着出任务，不能跟你说话了。鞋子，我一定帮你拿给他。
5: 陈叔叔，陈叔叔，那你跟我爸爸说，我妈喊他注意安全，你们都要注意安全。等回来了，我妈让你们大家伙一块到我家吃饭。
1: 好嘞，你快回去吧，阿梅，让妈妈不用担心。
5: 叔叔再见。
4: 嫂子以前跟吴副队总是为了工作的事情闹矛盾。确实啊，干缉毒那么危险，家人每天都担心，一个安稳觉都睡不好。
1: 哎，真的是的，我们这个工作确实特殊。你看今天这种紧急任务，情况还不清楚，线索又有限，但是哪怕就是一条大致的消息，我们都必须去。
4: 哎，那咱吴副队后边是怎么把嫂子给安抚下来的？
1: 咱嫂子不是人民教师吗？吴副队抓到嫂子软肋了，给嫂子讲那些被毒品毁掉的家庭，被毒品害死的娃娃。嫂子也跟着揪心呢，那也就用行动支持咱们的工作了呗。
4: 是啊，我还记得我们那一次出任务，亲眼看见一个年轻人因为吸毒，家里但凡值钱的东西都被拿去当毒资，一家人连饭都吃不上。他爹只好用铁链把他拴在床上。看见警察来的时候，紧紧抓着我的手不放啊！一个大男人嚎啕大哭，求我们救救他的儿子呀！
1: 可不是嘛，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幕。就是从那天起，我就决定干一辈子警察，一定要和毒品和毒贩斗争到底。

0: 山路有点不好走啊。
1: 越是难走的地方，毒贩就越是爱走，但这不是坏事。这些树和灌木还方便我们隐蔽设伏。
0: 哎，志远，你说吴副队安排咱们三角阵型的时候，怎么要把自己安排在最前头啊？
1: 杨哥，你还不知道他呀？咱们吴副大队长，那可是出了名的，见好处就让，见困难就上。这种时候，他哪能不冲在最前头？吴副队，我觉得这里不错。
0: 灌木茂密，视野开阔，是个设伏的有利地形。毒贩可以逃匿的主要通道只有这三个，正好。
1: 杨哥，注意看吴副队手势和行动，按刚才路上说好的三角阵型散开，注意堵住逃匿路线，隐蔽。开了几个小时车，走了个把小时山路，终于在毒贩之前赶到了黑山门。山里密林交错，灌木丛生，不知何处就隐匿着危险。从进山起，吴副队就走在最前头，又是探路，又是观察地形，还常常转过来嘱咐我和杨哥注意安全。
0: 我看了看表，快八点了，从我们设伏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有好几队马帮从这里经过，但都没有看见那两个嫌疑人。这天马上就要黑定了，山里的风吹得人后背发凉，我心里一遍一遍默念着路上吴副队交代的战术。
1: 黑山门这条满是马蹄踏出蹄窝的山路，不仅是古时候的马帮驿道，也是鲁家山周围民众赶集的交通要道。这条道串起的既是云南茶马古道的悠久历史，也是沿途人民的幸福生活，所以绝不能让毒品顺着这条道进入国境。
0: 天黑了，黑山门山高五大，到了夜里能见度就更差了。
1: 看吴副队手势，保持队形，稍微缩短距离。来了，这样有限的能见度下，实在难以确认来人的身份。想知道他们是过往群众还是犯罪分子，只能谨慎盘查。
0: 谨慎盘查本就危险，又是在这样夜间采取这样的手段，正面应对敌人几乎处于被动。
2: 站住！我们是人民警察。
3: 糟了，有警察！快走，跑！
4: 站住！
5: 我们是警察！
4: 站住，警察！
3: 快，
4: 别跑！
1: 杨哥，注意观察吴副队的动作，我从一边上，你注意配合。
3: 吴副队，小心后边！
2: 他妈的，他要走了，留下吧。
1: 杨哥，看他丢什么东西，你注意固定证据，我去追人。
3: 好，注意安全。

0: 吴副队，吴副队，吴队，你怎么了？你醒醒！吴副队，你醒醒呀！吴副队，你没事吧？啊，你没事吧？没事吧？吴副队，吴副队，对，吴副队，上次我们是怎么回事？太危险了！哎哎，
1: 警官，
2: 我们在山上听见枪响，
0: 对呀，
2: 那上面有人。
0: 你看看。
3: 我们这种拿着砍刀锄头的就过来了，
0: 这么快就这么危险？
4: 走啊！
0: 各位村民，时间紧迫，感谢的话，我以后再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5: 嫌疑人已经被我们打中了，估计跑不了多远，但是他手里有枪，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先保护好自己。
6: 好，没问题，
7: 没问题。
0: 来，来两个老乡替我们看着吴副队。
8: 他正枪，没问题了，我来，放心吧，你们，我们来，
9: 明白了，警官，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要注意安全啊，你们，注意安全。
8: 走。吴副队倒下了，但毒贩仍然在逃。我已志云顾不上悲伤，在赶来群众们的帮助下，钻进山中，继续寻找逃走的毒贩。
10: 身先士卒倒下的战友，不仅没有使我们退却，反而给了我们鼓舞。一定要抓住毒贩，绳之以法。本台消息：8月31号凌晨，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武警官兵、当地群众，共同破获一起跨境贩毒案件，抓获毒贩一人。 现场缴获五四式手枪一支，子弹41发、弹夹2个、手榴弹1枚和1包重达4385克的海洛因。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吴光林在与毒贩的战斗中不幸牺牲，有1名毒贩仍然在逃。本台消息。 截至9月7号，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破获的跨境贩毒案件另一在逃嫌疑人已于今日在凤庆县永发村澜沧江边落网，现场缴获五四式手枪1把、子弹5发、担架1个、匕首1把和1包重达4650克的海洛因。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吴光林在破获跨境贩毒案件时遭到毒贩枪击。 不幸牺牲，年仅35岁。今天，吴光林烈士棺木在生前禁毒大队民警及家人护送下安葬于烈士陵园。凤庆县群众万人空巷，自发走上街头为英雄送行。吴副队，案子破了，人抓到了，毒品都追回来了，你看见了吗？
11: 光临，今天大家都来了，与你一起战斗、出生入死的战友，还有凤庆县的人民群众，大家一起送你最后一程。我见过那些被毒品侵害的娃娃，虽然我不认识这位警官，但我知道他是为我们牺牲的。要不是他。
12: 不晓得这毒品还要侵害多少的娃娃！我是吴光林，我是一名人民警察。在我12年的禁毒生涯中，我和队友们一起查破了毒品案件15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75名，缴获海洛因等精制毒品550多公斤。
13: 缴获毒资400余万元，缴获运毒车辆4辆。妈妈，爸爸今晚又不能回来吃饭了吗？喂，爸爸。哦，好吧，你说好这次家长会你给我开。 怎么又不能来了？哎呀，年夜饭吃到一半又要回单位出警。爸爸，爸爸，爸爸，注意安全，过。
1: 雪雅，假期一家人出去旅游，为什么你老是这么忙啊？
2: 阿梅，对不起啊，爸爸对不起你，因为爸爸是。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端午节就要到了，煮好的粽子吃不完，别热乎乎的直接塞冰箱，放凉了再放进冰箱，不然冰箱温度升高，其他食物容易坏。冷冻保存，想吃的时候蒸透，安全储存，吃得放心。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9: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

0: 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一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一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务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4: 住在一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一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一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一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一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5: 张一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急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一务的这种精神。
6: 张一务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4: 张一务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务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5: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准备。
4: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7: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打印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就敷着吧，哎，你不会拿着来嘛，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一直就想着呢。
4: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一务路更亲近了，因为一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一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磊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5: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8: 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4: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磊坚定的信念。 今年四月，石亚磊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9: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嗯，谢谢。啊，你那药吃了没？
10: 没。
9: 没吃啊？
10: 啊。
9: 走吧，你放心。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煮了吃一下啊。
4: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磊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磊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1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3: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物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物路。1895年，张一物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物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物被捕入狱。狱中6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物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物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物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一物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一物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一物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榆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一物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一物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4: 近日，梅赛德斯奔驰在西班牙维多利亚工厂正式宣布，旗下全新纯电豪华 MPV 车型奔驰 VLE 完成量产下线。这标志着这款基于奔驰新一代模块化架构打造的产品全面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领克旗下全新中型插混列装车领克07GT 将于6月底正式开启全国预售，预计在2026年第三季度完成正式上市交付。动力系统方面，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163马力，前置 P3 电机最大功率245马力，后置 P4 电机最大功率122马力。新款福特蒙迪欧运动版正式迎来上市，共推出两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0.98至22.98万元。该车主要针对配置进行调整，动力依旧搭载混动系统，最大功率308马力。2027款丰田塞纳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10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9.88至39.38万元。动力方面，新车延续采用2.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综合功率181千瓦，匹配一 CVT 无级变速箱，并提供2驱以及4驱版本。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

0: 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你的嘴馋有可能不是自制力差，而是身体缺少了某些营养。我们的小肠堪称人体第二大脑，它拥有上亿个神经元，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脑肠轴反向影响大脑的饮食选择。一旦有害菌占上风，大脑就会传出错误信号，让人忍不住想吃高热量不健康的食物。专家介绍说，当你特别想吃某种食物时，有可能是身体缺少这些物质。特别想吃重口味食物时，通常是人们身体电解质出现了失衡，可以喝运动饮料快速补充电解质。特别想吃高脂食物时，代表最近限制脂肪太严重了，不能去吃炸鸡，应该去吃一些富含健康脂肪的食物，比如坚果、富含橄榄油的沙拉。特别想吃面食的时候，可以去吃一个鸡蛋，鸡蛋可以提供大量色氨酸，帮助分泌更多血清素，使人们尽快补充真正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啊，嘴馋的时候别再只怪自己自制力差了，先弄清楚咱们身体真正的需求再说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不知道生命的最终目标，当下的怀抱便是最好的答案。向所有陪伴在身边的人表达最深的感谢，感谢每一位陪伴和支持的人，也希望能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人。蛋壳，张俊豪，怀抱。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庆斌。6月1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问题，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京时间21:00 9:00 PM。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深藏不露。如果你和我一样经历了9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非常华丽的流行音乐的发展，你应该会知道这样一个组合叫做煽风点火。这两个人非常有特点，一个特别胖，一个特别瘦，不过只出过两张唱片就消失不见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都是那些消失的组合。在马来西亚有这样一个组合，他们所发行的华语唱片在整个华人市场都拥有着非常好的口碑，无印良品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都拥有着最温暖最质朴的声音。

我还记得无印良品在发行了他们的最后一张新歌加精选专辑的主打歌曲叫做他们都说我们会分开。没错，在发行了这张专辑之后他们就的确分开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采访品冠的时候还特别小心，生怕当中会有什么八卦一直不敢提光良的事情，不过他却很大方很自由的在节目当中畅聊他们曾经的合作。这大概就是作为我们旁人去看这个组合分开的时候多了那么一点点的小心思。好了，接下来的这个组合两个女生锦绣二重唱，她们同样长得

滚石唱片不得不说是上个世纪最成功的台湾唱片公司之一，他所推出的一系列的新老歌手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而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叫做纵贯线的组合也算是他们玩票了一大把，全部都是元老级的人物，他们组成了这样一个组合，开了一年的巡回演唱会然后就宣告结束了。我们现在一起来回顾一下我很喜欢的这首歌，叫做公路。对了，还要提醒你，这个组合当中有张震岳、罗大佑、周华健，还有李宗盛。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端午节就要到了，煮好的粽子吃不完，别热乎乎的直接塞冰箱，放凉了再放进冰箱，不然冰箱温度升高，其他食物容易坏。冷冻保存，想吃的时候蒸透，安全储存，吃得放心。
2: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光。

首歌曲深情款款，叫做 Dear Friend， 来自顺子的翻唱。熟悉这首歌曲原曲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首来自日本的音乐作品。其实日本流行音乐一直以来都是亚洲流行音乐当中的标杆，不过在他的音乐当中，我们似乎除了听到非常二次元的一面，也有非常深情款款而且特别忧伤的。除了顺子演唱的这首Dear Friend， 我们最为熟悉的一首翻唱音乐作品是来自1994年所发行的吻别专辑张学友所翻唱的《秋意浓》。这首歌曲在各种各样的音乐比赛当中都会成为难度极高的一首参赛作品，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始终觉得只有张学友才能够完美的演绎这首歌曲的伤感，却又不是颓废，而是一种冷冷的观望。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但愿这些歌曲能够打开我们的记忆的一瞬间，让你回到曾经那个年代。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梅赛德斯奔驰在西班牙维多利亚工厂正式宣布，旗下全新纯电豪华 MPV 车型奔驰 VLE 完成量产下线，

0: 这标志着这款基于奔驰新一代模块化架构打造的产品全面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领克旗下全新中型插混列装车领克07 GT 将于六月底正式开启全国预售，预计在2026年第三季度完成正式上市交付。动力系统方面，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163马力，前置 P3 电机最大功率245马力，后置 P4 电机最大功率122马力。新款福特蒙迪欧运动版正式迎来上市，共推出两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0.98至22.98万元。该车主要针对配置进行调整，动力依旧搭载混动系统，最大功率308马力。2027款丰田塞纳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10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9.88至39.38万元。动力方面，新车延续采用2.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综合功率181千瓦，匹配一 CVT 无级变速箱，并提供2驱以及4驱版本。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莫向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无助》。如果你用心去听了他的歌词，你会知道他所要描写的是一直守护在这个女生身旁的这个男人，其实一直默默地爱着她，可是却始终没有得到女生的爱。这样的一种无助，这样的一种在男人看似的软弱，是不是静静的守护就好了呢？我是佳阳，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的音乐里，像是一个小说一样，要和你串联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爱你的十件事》，它到底讲述了怎样的爱情故事呢？
1: 你就是他吗？我是不重要。

0: 就算外面热到38度C。
1: 你要练习好逗他笑的本领，先别告诉他
0: 用你存了半年的钱带他去旅行。

真的爱他吗？如果是真的，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听我说。其实有些事情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你一定要让他开心好吗？至于我，真的不重要。

这些年来，很多人都在不断地声讨渣男所带来的那些伤痛，可是却有人忘记了还有一个人群，就是万年备胎。听到两首歌曲，爱你的十件事和无奈，都是讲述备胎们的爱情故事。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这个故事不能继续这样下去，我们一定要让它开花结果，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于是大胆的告白变成了你的唯一选项。这首歌来自伍思凯，爱要怎么说。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一首经典的音乐作品值得一次又一次的被翻唱，而演唱这些歌曲的人们也总是带上了自己时代的烙印。刚刚聆听到弦子《追梦人》，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好的歌曲，无论你把它当老歌来回顾，还是当新歌来欣赏，都会让你重拾温暖。
1: 我叫

这是在时隔30年之后，齐秦翻唱的一张《美丽境界》专辑当中所聆听到的《爱的箴言》。这首歌曲的原作者是罗大佑。其实说来，齐秦和罗大佑也算是同一个年代的人了，不过现在依旧活跃在乐坛当中。虽然嗓音并没有原来那么清亮，不过对这样一首歌曲，对那样一个年代的怀念，也的确让很多人都为之感动。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原唱就是他，只是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是时隔15年之后，1983年《搭错车》专辑让苏芮红遍了整个亚洲地区，而1998年在苏芮的最后一张国语专辑当中，他再次把这首歌曲作为专辑的最后一首曲目进行了重庆的翻唱。这是来自苏芮的《是否》。每每当我聆听这样的音乐作品的时候，在跟着旋律慢慢哼唱，好像歌词就特别自然地流动了出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庆斌。6月1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问题，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FM91.8，
1: 北京时间23点整。
5: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7: 音乐广播
6: FM97
7: FM97，
6: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

0: 兰之谜精粹水六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音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0: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0: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

0: 墙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1: 在发行这张以人类与地球的关系为主题的专辑《Gaia》之前，大提琴家戈蒂耶尔·卡普颂曾经进行了一次高海拔的田野调查。2025年初，他带上滑雪板，背上大提琴，前往法国阿尔卑斯山勃朗峰的雪岭。身为萨瓦地区的本地人，他曾经多次攀登这座高达4800米的山峰，但是这一次有所不同，他是和一个摄制团队同行，记录下自己在山巅演奏专辑开场曲的过程。这是由马克思·里希特创作的 Sequence for Gaia， 当时他也近距离地观察了正在消退的冰川。

卡普松说，他出生在萨瓦，从小就和大自然群山为伴。我们也都很清楚气候变化和冰川融化的现实。尽管如此，当他再次登上这座山峰，骤减的积雪量还是让他难过。只是五六年的时间，他亲眼所见的变化就如此巨大，这让他相当震惊。卡普松将专辑构思成为一组赞歌，献给地球上面临生态危机的自然美景。他邀请了16位横跨古典、电子、爵士、灵魂乐与后极简主义等领域的艺术家参与创作，在位于德国巴伐利亚的温泉度假村进行录音。有些作品充满光亮与喜悦，有些则流露出深切的忧虑。这是意大利鲁多维科·艾奥迪创作的Air.

法国电子二人组 Air 的成员 JB 敦克也为卡普松领衔的大提琴七重奏创作了 Wake，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为这种乐器编制这种氛围而写作。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美。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曼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

0: 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3: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14: 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14: 啦啦！
1: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15: 音乐家村治佳之以优雅的艺术造诣不断拓展吉他演奏的边界与可能性，他的演奏以音色流畅、情感细腻而著称，不论是电影配乐

乐、流行情歌的改编，还是以吉他为主导的古典作品，都极具感染力。今天推荐的这张专辑《Antonal Fantasy》，精选了一系列为电子游戏而创作的曲目，经过巧妙的改编，转化为引人入胜的音乐会作品。

这是游戏《宝可梦》当中的曲目《晚安曲》，一份催眠般的简约之美。村治加之的演奏可以说是完美无瑕。除此之外呢，他的弟弟也就是吉他演奏家村治奏一和长笛演奏家 Kokomi 也为专辑增色不少。他们三个人以三重奏的形式来演奏游戏《光遇》的原声音乐。这首歌呢是由 Vincent 创作的《雨中的华尔兹》。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

0: 间，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7: 巴里奥斯·曼戈雷的大教堂是古典吉他曲目中极少数能够同时容纳内省、秩序与运动感的作品。它最早写于20世纪的20年代，当时的巴里奥斯居住在南美城市的老城区，日常生活中既能够感受到宏大建筑所带来的空间感，也无法回避街道上持续流动的现实节奏。这部作品最早的版本是2个乐章，多年之后呢，巴里奥斯在个人境况艰难之时增补了第1乐章，表达一种既怀旧又隐忍的深层情感，这使得全曲在音乐叙事上更加的完整，由内而外的铺展开来。

这段音乐情绪非常的私密，节奏自由，带着一种介于怀念、迟疑又无法言说的情感状态。整部作品从内在独白出发，进入高度凝聚的静态空间。第二乐章以缓慢而克制的方式展开，音响集中，线条内收，仿佛进入一个暂时隔绝外界的空间。

这部作品《大教堂》之所以成为吉他史上的里程碑，并不在于它描绘了某种具体的场所，而在于它用一件独奏的乐器建立了一种人在时间、空间与自身意识之间来回切换的体验。第三乐章突然转向高度运动的音型，密集的分解和弦不断推进，像是从静止中被重新抛回时间的洪流。

夜曲这种音乐题材最早是由约翰菲尔德发明，他在古典和浪漫时代间架起了一座桥梁。1782年，他出生于都柏林，这位钢琴神童10岁时就举行了第一次公开音乐会，第二年举家移居伦敦。一开始，菲尔德是作曲家、演奏家和钢琴制造商克莱门蒂的徒弟，后来又成为同事。1802年，两人去俄罗斯出差。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

0: 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

0: 新制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制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制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8: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8: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往日笑意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给大家讲这个离医，而且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给了孟非老师很多的表扬，就这么说哎呀，说没想到啊，说孟非啊这个技术还是不错，啥都会，啥都懂，营养呢也能讲啊，中医也能讲，藏医就不用说了，也很在行。这个现在呢是全方位的了，包括离医都能给我们讲的头头是道。哎呀，我听到这些表扬啊心里头特别的舒服。那昨天呢这个给大家宣布了这么一个好消息，就是啊咱们五指山离王草项目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五指山离宝集团公司的掌舵人杨国显杨总，给了咱们一次大的政策，大的支持。说心里话啊，这个不怕你们笑话我，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宣布了之后，我呀总感觉到心里这块石头啊不落地。为什么不落地啊？首先呢优顿因子这个东西啊，目前来说这个量已经啊种植的地区饱和了，然后呢基本上所有的市场啊都已经算是这种合同式来订购了，基本上这些量都已经被包走了啊。所以说呀，以后呢再想增加再多的量这个不太可能了。那这种啊要想能增量，不是不能增，是怎么增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优顿草或者优顿因子怎么能增量这个事儿啊，你们就理解了。它这个生产量啊是波动的，优顿草啊这个东西啊它种在这个土壤当中，然后呢这个优顿草啊它慢慢慢慢的它长，哎，那优顿草呢长的这个个子呀也不高。我上次跟大家讲的时候啊，我相信呢很多人都听说了，这优顿草啊长多高呢，基本上就是50公分左右啊。那这50多公分呢高一点的也就是60公分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想想啊，它能长多大呢？而且呢，它是一根杆啊，它没有多高，没有多长啊，在山上野生。

麦子那个叶子那么长，同时呢，它的叶子跟柳树的叶子有点像，比柳树的叶子稍微厚一点，然后比那个叶子再短那么三分之一，是这个样子的。怎么能够增量啊？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幽遁草啊，它呢是扦插，把这个一根你可以给它截成四段，这样的情况下每一段在水里面培育一下，或者直接插到土壤当中去都可以，它就慢慢的就长根了，基本上到9个月左右这个就长大了，就长成正常大小的了。那长成正常大小的之后啊，它怎么收呢？我给大家说，第一步收它就是摘下面的叶子，然后呢留上面这个叶子，就这么收。收过了之后啊，这个上面的叶子慢慢慢慢再往上长，再高一点，然后呢就把这个尖儿给它给掰下来了。这个最顶上这一节大概10公分就更嫩，这样的情况下呢，这就摘两次，然后呢再憋底下呀，慢慢慢慢的它再长叶，长完叶了之后，这个叶属于二茬了，尤其那个尖儿又没有了，这样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就第三茬收完了，就是整个的把这个全部给它摘下来了，连杆儿带叶子，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是三类。我给大家说哪三类啊？第一类就是连这个杆儿带这种小叶的，这是第一类。换句话来讲呢，这也是最差的，就是最普通的。这个做什么了啊？一般来说就加工地方就不多了，就是卖出去干什么呢？普通的这种泡茶了，就这样去喝了。然后第二类的就是那种叶子，纯粹的叶子，或者说是上面这个嫩芽，那这两种呢是属于第二类的，这种呢就做成了李王茶，精品装的，供不应求啊，就尤其是那种顶尖的那种最嫩的那个尖儿做出来的这个茶，那真的是量不多。大家想想啊，它本身就那么一根儿，你算算那个尖儿能有多大，搓完了之后一点点，它不像茶树长得那个特别的密啊，这种东西它就那么大一个区，那你想想它供应的地方有多呀，尤其主要供应国外也多呀，所以说这是第二类的。第三类的就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叶子还有嫩尖儿一大部分拿过来了，然后呢掺上东西，掺什么东西呢？主要就是幽遁草，然后这里面呢有沉香叶，然后就像我说的这种什么干姜啊、生姜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往里面加，叫百叶百果，这样的情况下拿回来了之后复原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古代的这个李王方，也就是说第三类也是最高等级的了，就做出来的出来的成品就是幽遁银子，就这样的。那我还给大家说怎么增量呢，这个量啊它是循环的，就是采上这三次叶子，这个重新就要扦插，所以说它这个产量是波动的，就是一段低一段高，一段低一段高，你必须要赶上它这个增量的这个阶段啊，一下子新长出来的多了，这个时候这个量才有。咱们这次啊就赶到了这个好时候，就赶得这么巧，所以啊咱们这次呢量可能就大一点。那第二个事情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说我这个心里这个石头啊没落地呢？昨天结束了之后，我就赶紧给杨总，老杨总啊，我给老杨总打的电话，赶紧给老杨总又打的电话。为啥啊？我昨天把这个结果呀宣布给大家了，我说的是什么呢？我再重复一遍，看大家记没记得住啊。今天你也可以打电话，你需要用这个幽遁因子的，你赶紧打电话，别慌，赶紧打啊，不着急。这个幽遁因子呢是多少钱？我跟大家说清楚，在我们中心是600块钱一盒，一盒啊就600，然后呢用量是3个月一个小周期，一年呢用一个小周期到3个小周期，就这么去用，每次用的方法都一样，就是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一个周期下来是6盒，按照在我们中心的价格就是663600一个周期。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些人呢不差钱，而且我们也没赚他多少钱，一盒赚他100块钱，这也是杨总那边给定的。因为这面呢就是我们从五指山拿这个幽遁因子，一盒里面是10包嘛，对不对啊？这个也是500块钱一盒，
你看

那就喝法就有说法了吧？就第一个月每天一包，啊，一天一包，一包30毫升，颜色是褐色的，进到嘴里微微的酸，微微的苦，很小这个味道啊。这是发酵出来的，复原古代的黎王方，绝对是效果一流的。然后第二个月就不是一天一包了，是连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或者是，你连喝上20天，空10天也行，反正第二个月就是两盒就够了，第三个月就是一盒就够了。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周期不就是6盒吗？那你要是一年用上2个周期，就12盒；一年用3个周期啊，就是3×6=18盒。这个呀，根据你们的身体情况，病多的你就多喝2个，病少的你就少喝2个。我的建议是什么？年轻一点的，小病的，你就一年喝上1个周期、2个周期足够了。那你要病多的，你也别超过3个周期。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个呀，补充身体当中的各种激活因子，做修复效果来的真的好。所以呢，到最后杨总跟我俩确认了一下，跟我说完的，说怎么来呢？按600块钱，还是按600块钱一盒。那你呀，就买2盒，一个周期不是6盒吗？是不是？你就买2盒，一盒600，2盒1200，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买2盒就可以了。虽然说一个周期是6盒，你不用都买，你买2盒，花成1200块钱。然后杨总说了，这个剩下那4盒啊，你就不要买了。他呀，以个人和厂家的名义，给大家体验一下。这个不是说赠送，也不是政策，是送给大家体验的啊，让你用上2盒之后，再给你拿上4盒做体验，让你凑够一个小周期，让你凑够一个小周期。而且杨总也说了，说不要多，一个人呢就1个周期，一个人就1个周期，说先用上，用好了再说，不要多买，不要多花钱。你看我听完这个事儿啊，我特别开心，我特别感动。所以啊，我昨天就急急忙忙匆匆忙忙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个政策呀给大家宣布了。哎呀，我宣布完了之后，大家不知道的一个是，我们这个台里面呢，这个电话呀瞬间就打爆了。因为昨天我是节目快要结束的那10来分钟说的，开始的时候啊电话进来的还不多啊，就是前面的时候陆陆续续的来那么几个电话，然后我也有的时候就听到了。结果没想到最后那10几分钟啊，我一说完这个政策之后，600块钱一盒，买2盒花1200，然后杨总这边以个人和厂家的名义再给你4盒，作为你回到家体验，让你凑够1个周期来体验的。也就是说1个周期你就花了1200，就能拿到手6盒。这一下子电话就爆了，瞬间那个电话就嗡，所有的电话全响了，此起彼伏，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学生马上就接不过来了，而且这电话一直就不停，我都插不上嘴了。我到最后就接了一个啊，到最后就接了一个，后面他们就说你不行，你接的太慢了，你不行，这耽误事儿。很多人这电话一直往里打都急坏了，说你别接了，我的学生都嫌弃我了。结果我说那我就看着你们吧，他们的电话一会儿接一会儿接，然后一会儿告诉这谁谁谁谁谁，然后还有的人悄悄的捂着电话过来跟我说，这孟非老师那边要4份。我说不行，一份啊，我说这个按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最多就一份啊，他就订上2盒花1200，杨总还给他拿4盒体验呢，到手不就6盒了吗？我说这种不属于占便宜了吗？我说当然可能他是身体需要，我说杨总也跟我嘱咐了呀，我昨天也说了呀，就是下次再买啊，吃完了这1个小周期，下次再买就是给优惠了，下次可给优惠。给什么优惠？就按小杨总说的了，就是1盒是1盒，不给再体验了，1盒按照500来算，先体验1个周期，体验好了2个周期再正式买，正式享受批发价，到时候就1个周期3000块钱。所以啊，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跟那边解释一下，不是咱们不给啊，我说老杨总说了，一个人就一份，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要不然那你说一个人订上2份3份，有的人，这我不是说骂人啊，大家正面理解啊。那你说有的人一听，哎呀，说这个东西保质期也时间长，能保质期2年呢，那我买上6份，我买上7份。你看按照正常来说，一年要满载的吃，经济条件好的，他是不是可以吃

0: 四个周期啊，那两年是不是八个周期啊？有人说我买上八个周期啊，这样的情况下我吃上两年，如果我吃不完，等到有的人第一个周期吃完了，是不是我卖给他吗？我还能挣点呢。那你说当然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可是呢咱们毕竟不能辜负了杨总的这种心思，对不对啊？所以说杨总说了一个人就一个周期，那咱们呢一个人就一个周期，除非说你夫妻俩的，是不是你或者孩子也需要的，那你说你一家三口人定三个周期，这个我同意，按人来算的，对不对啊？你要说是也是你的听众，也是我的听众，你说我妹妹也在听我的节目啊，啊，她也相信孟非老师啊，她也感觉有种因子好啊，也想治病啊，那你让你妹妹也打电话她自己定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但是一个人就能定一个周期，一个人呢还不叫一个周期呢，就你一个人就能定两盒，就是1200，然后呢再给你邮寄的时候额外杨总呢再给你家里面4盒，这个4盒是给你体验的，这样的话你就等于拿了2盒到手里，就是一个周期6盒的量，吃完了效果出来你以后自然买了。杨总说了，杨总说孟非啊，为啥我呀额外还给这4盒啊，就是你呀通过广播通过电台呀无形之中就给我做广告了。他说呢这样的话也算是对黎族老百姓对黎医的一个宣传，正面的宣传，而这些人呢又认同又喜欢又想用，那我不能不表示啊，所以以个人的名义啊就给这个订上2盒的人在家里面4盒，这样的话给他凑上一个周期，相信一个周期有效了后面他就买了，到那个时候那就是提前订啊，你要想买第二个周期的，到那个时候你得提前说，说完了之后等这面手里有货了，厂子里有了，到时候再给你拿，然后呢一盒就是500，第二次再买一个周期6盒就是3000块钱，所以这一次啊大家听好了，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昨天我心里这块石头不落地，我特意的又给杨总打的电话，我问他，我说杨总，我说你再给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我说优盾因子零售价在中心是600，这次呢你这里不给优惠，一分优惠也没有，就是还是600块钱一盒，但是呢按照周期来吃的话一个周期是6盒，你这边让我帮忙宣布的就是让他们最多一个人订2盒，600块钱一盒，2盒1200，然后啊邮寄的时候你这边给出邮寄费，同时呢你再给他邮寄2盒的时候额外再给他加上4盒，凑够一个周期6盒的量。我说杨总我有没有说错，他说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我说还有第二个事儿，就是等到第二次如果说一个周期用完效果好，第二次再来定可不可以定，杨总说可以定，到那个时候给优惠，到那个时候就是500块钱一盒，一个周期6盒就是3000块钱，然后运费也是厂家给掏。我说我转达的没错吧，老杨总说一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昨天我又打了一个确认电话之后，我今天心里算是正式的落地了这块石头。所以今天呢我再一次的跟大家宣布一遍，海南五指山重新整理发掘复原的啊古代的黎王方，这个东西现在咱们有，而且呢也得到了厂家的支持，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一个小周期3个月，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根据身体情况病情轻重程度的不一样，一年用上一个周期2个周期或者3个周期，满载量是4个周期，然后呢你不用特别多，这次杨总说了现在呢600块钱一盒，你呀订上2盒就可以了，这2盒花1200，然后剩下你就不用管了，剩下那个一个周期去掉2盒不还剩4盒吗，那4盒杨总在给邮寄的时候给你家里面，从他厂家出，以他个人和厂家的名义，你订上2盒之后1200，他再给你拿4盒，然后呢算是他给你的体验，让你用够一个周期。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密集。

0: 影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接下来啊，我再给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点事情，什么呢？就是各位老同志啊，各位长辈，或者说呢，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婶子、大爷大娘啊，这次呢这么称呼你们一次，就是你们呢都是长辈，年龄比较大了，收入呢也不高。你看看啊，基本上呢都是拿着退休工资的，还有一些呀甚至都没有退休工资。所以呢在生活上啊你们都习惯了。毕竟啊这个以前呢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啊各种日子呀你们都过来过。那个时候呢收入也不高。你看这个别看孟非老师岁数小，才刚刚50岁啊，跟你们比呢算是孩子晚辈。我呀也见过。你看我父亲那个时候上班工资，我记着小的时候才30多块钱，然后31.5块还32.5块啊，是吧？你看我爸我妈两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呢？60多块钱。所以你们呢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然后呢这个现在啊年纪也大了，70多岁了，还有的呢都80了，甚至有80大多的。那你们工资再高，那毕竟那个年代呀都是说工人呢啊比较多。你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咱们按照比例来分呢，这咱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可能是工资比较高的，一个月呢有4-5千的、5-6千的也一定有，对吧？甚至高的呢有7-8千的都可能。可是啊这毕竟是少数，是不是啊？咱们的工资标准呢基本上就是3000多块钱。那你算算啊，你一个月3000多块钱，这老同志们，你说你们要不要平时买点小药啊，是不是？平时呢要不要买个菜呀？你要说老两口的，你这个两个人退休工资的，这样的话一个月6-7千块钱这还宽裕一点。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幽遁因子啊，确实咱们杨国显杨总给了福利了，也给了心意了。你看看啊，一个周期正常来讲3600，按照厂价也得3000，你看这次呢就花一个1200就能拿走一个周期了。当然啊是拿了两盒1200，剩那4盒啊杨总是给你的体验。但是呢我还是要嘱咐大家，你啊不要什么钱都花。虽然说这个幽遁因子真的好，也是呢传承了几千年黎王的古方，可是啊这个咱们也因人而异，也呢省着点花钱。我呀

在这里面真心实意的掏心窝子的跟我的长辈，跟我的听众，跟我的粉丝，跟我的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们说一句，量力而行啊，量力而行。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家里都快没钱了，然后呢还要使着劲儿的买，还要多买，那不行。所以呢这一次啊，即使杨总没有说限量，那我也在这里嘱咐大家一次，就是你呀，最多你就一个周期就行了，是不是啊？你看你买上两盒1200，到手里面一个周期够你用3个月，这就可以了。如果说呢你身体的问题啊不多也不重的，但是呢你又感觉这个东西好，那你就等等，就先别花这个钱了。为什么？你说你省着点不好吗？对不对呀？好东西多得很，是不是？咱们这个东西啊确实质量上没得说，效果上没得说，在我们中心包括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反馈回来的这个数据没得说，但是呢咱们毕竟啊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经济条件。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实在不实在呀？你看作为一个晚辈，这个把自己的心里话给大家说了。首先第一个事儿啊，我要跟大家澄清，就是在节目当中我再说我再讲我说的再多，我不会去赚大家一分钱的。为什么？因为首先就是孟非老师现在没上班，但是呢这个职位是在的，收入是在的，每个月的工资是在的。你看我有收入，一个月20000多块钱，我老婆那边呢工资收入也是可以的，按照现在的家庭来说，我们的收入啊算是中等收入了，就不错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呢节目组请我过来在节目当中讲这些啊，我很开心，我也很愿意。为什么？这个不讲吗？学有所长啊，是不是？那我学到了，我懂，我会这些东西，我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这么多年以来的医学经验、治病的方式和方法分享给大家。当然呢咱们不得不承认一点，就是说我给大家讲到的所有的东西都绝对是经得起验证的，都是好东西。那你看啊，就冲一个事儿，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孟非说的这句话，就是你看是不是很多人用过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的这个能够解百毒的海棠茶呀，是不是？然后呢也用过其他的东西，这个都是我们中心的，也是应咱们听众朋友的要求，我呀想的办法给大家弄过来的。不管你花了多少钱的，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不管用，大家想象一下，那到最后还有没有人继续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绝对不会了呀。就是我说一个方法，哎，信心满满，这满怀期望，用了不管用，那你告诉我一次两次，那时间长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人都跑光了啊？一听到节目打开了，收音机一打开了，一听，哎呦，又是孟非这个声，不行，这个人不行，水平不行，人品也不行，这个人呢也给我们说过一些治病的方法，哪次我用完了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我告诉你啊，那我一个听众都没有了。所以这次呢我才第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掏心窝子的说一句，就是您一定啊量力而行啊，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然后呢你最多你就拿上两盒就可以了，1200，这样的情况下杨总额外再给你拿4盒给你体验，凑够一个周期。我再嘱咐大家一下啊，第一个月你呀用3盒，一天一包，每天不断，这个时间呢不重要，大家听好了，只要你不是说喝了这个幽顿因子就吃饭，或者是吃完饭马上喝幽顿因子，这个不可以啊，剩下那个时间你随便都可以的。有人说用不用加水送一下，没问题的，这个东西只要你喝到嘴里咽到肚子里就管用，而且呢从头啊吸收了之后啊，那全身吸收的快得很，基本上下去了之后进到胃里面再到肠里面10几20分钟就吸收了，而且呢口感也不是难喝，就是颜色呢咖啡一样，然后进到嘴里微微的有一点酸，然后啊微微的有一点苦，不重要啊，这个喝上几天你还习惯了，是不是？所以啊我这里呢给大家衷心的有个劝告，但是呢同时我也衷心的希望我在节目当中能够帮到大家忙，同时啊能够让大家身体得以恢复，这个就是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儿。

那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呀，再详细的说一说，就是什么样的人，你呀，把这个优顿因子要用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这样的案例啊，特别特别的多。尤其呢，就是以三个月的时间，一个小周期为例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是肚子特别大的那种，像什么，有人讲啊，啤酒肚啊、将军肚啊这类的人啊，一定一定，你把这个优顿因子用上它。那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说啊，这说的好听，说叫将军肚，再有啊，说是喝啤酒喝的啤酒肚，那你试试你看看，他没有将军的职位，他也没有天天喝啤酒，他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呀？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肚子里面是什么呀？我告诉你，全是油，而且这种油啊，跟咱们平时见的那个油还不一样。我给大家做个比方，你知道一下啊？大家有没有见过有的人呢？这个脖子呀，鼓个包，咱们说呢叫富贵包。那这种富贵包啊，这个实际上是一种病态啊，要命啊！这个富贵包不好。我告诉你啊，在医院里面也好啊，包括实习的时候啊，就见过有那个标本，那个里面就切下来的，我们是亲眼所见的。就这个富贵包里面长的这个东西，是黄色的，像油脂一样的，但是不是咱们熬那个大油的那种啊，白白嫩嫩的那种啊，一捏一个坑，一摁，手指头一扎都能扎进去的，软软嫩嫩的，不是那个样子的。就这个富贵包里面的这层油，我告诉你啊，长的就是这种黄色的啊，跟那个姜啊那个皮儿那个颜色一样，丝丝落落，里面带点血丝。特别特别的有韧性，就是给你一块啊，大概是1公分厚啊，巴掌这么大一块，你撕去吧，你用手拽啊，根本就拽不开，你就拿刀子切，我就告诉你就比切那个筋还难切，就那个样子的。大家想象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叫运动脂肪，这种脂肪啊带有肌肉的韧性，特别难消除。那我再告诉你，这种东西啊，它长在肚子上也是如此。说为什么长在肚子上也这样呢？跟富贵包那个差不多。这个脖子呀，它天天动，肚子也是如此啊，它也天天动啊。这个脂肪里面就加上纤维了，就出现这种结果了，特别有韧性。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脂肪它就是脂肪，脂肪这个东西一旦多了，它污染血液，所以我们很多人的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啊，有一半都是脂肪。而你只要是肚子大的这种，无论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记住了，你的血液特别的不干净。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这个优顿因子啊，有一个特色，它这里面不是因子吗？你听好了，人体当中有一种酶，这种酶呀很特殊，它叫什么？它叫溶脂酶。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优顿因子就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而这种溶脂酶啊，它有意思。它在身体当中呢，是一种调配机制，就是能够监控你身体当中的脂肪多了，它这个溶脂酶啊分泌的就多。哎，你身体当中那个脂类过多了，溶脂酶就快速的合成。当然，它要激活，它靠什么？它靠微基础的原料，就是一种活性因子。而我们年轻人呢，你发现没有？就有人说运动了就减肥，不是，运动你得达到一定的量才行的。但是呢，你生活当中就不难见到有的小年轻的，他也不动啊，他也不跑啊，他天天吃肉啊，他就不胖，什么原因？就是人家年轻，身体的这种溶脂酶够，这种溶脂酶够了，他吃进去很多的脂肪，他都能给代谢掉。溶脂酶到了年纪越大，溶脂酶分泌量越少了，就是因为激活因子不够。那我告诉你，今天你就听到好消息了。优顿因子就能够大量的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而这种溶脂酶一多，你像什么啤酒肚啊、屁股大呀、脖子上这个包啊，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究那囊囊踹呀，就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你，都属于那种带纤维、很难拉开、很难溶解掉的脂，这个东西就是炸弹，就是危险。我跟你说个数据啊，就是肚子腰围长1寸。这不是我说的，是国际科学家说的啊，《柳叶刀》这杂志上有的。肚子腰围长1寸，身体当中的微细毛细血管增长7公里。那你想想，血管越多，阻力越大，阻力越大，血压越大，血。

血压越高，我跟你说风险就越高，而都跟你这个脂肪过多有关。我们就试过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患者就是这种啤酒肚将军肚，那肚子上哎呀一走都直颤巍啊，我跟你说那手胖到什么程度，那肚子就是洗澡的时候那手啊肉也多，胳膊也粗，肚子也大，伸手够不着肚脐眼，你想想胖成什么样。就这样呢，用我们这个优顿因子用上了两个周期，就是六个月的时间，体重下来了16七斤，大家能想象一下吗？他自己都说，他说用完了之后体重降了这么多，舒服，哎呀以前上个厕所蹲下去的费劲，现在好多了，哎呀上厕所的时候解裤子也方便了，蹲那儿也方便了，坐马桶也方便了。他说以前呢250-260斤呢，坐马桶上都害怕把马桶坐坏了，他说现在这不就出效果了吗，减轻了体重了。他说我感觉现在呀躺着不憋得慌了，睡觉都得劲了。你看，而且血脂，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优顿因子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就在这儿。你记住了，你要是体重正常的人，就证明你这个溶脂酶啊还正常，所以你放心，体重正常的人他反倒不会减肥。但是只要你是身体当中脂类过多的，沉积脂肪的，胳膊上腿上脖子上屁股上肚子上脂肪沉积量多的，用上优顿因子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我就告诉你，你就看着那体重往下降，哎呀大便又舒服，拉的又多，那体重啊就经常性的往下减，一天几两几两的往下减，我告诉你舒服吧。所以说我们很多在我们中心这些老人家就经常多买，干什么？拿回家给孩子。很多现在的家里的孩子呀也是50-60岁吗，40-50岁吗，就这样的，结果拿回去这孩子应酬多，吃的又好，肚子又大，就这种的给用。很多家里面的小年轻，你孙子辈的20来岁那小姑娘要美的，说胖了的喝上这个优顿因子都减脂都减肥，而且喝完了之后啊皮肤变好，燃烧脂肪燃烧血脂，你告诉我多好的东西啊。所以说有这类情况的你要用啊，血脂高的居高不下的你要用。第二个就是血糖的那种身上痒痒的，你听好了啊，尤其是血糖高的脚底还会裂的那种，这是麻烦事儿。啥叫麻烦事儿？血糖高脚底板还裂，然后脚跟还裂的，再时间长了那个地方那可就要裂大口子了，裂大口子，裂大口子还不出血，我告诉你这都属于你要糖尿病烂脚的前兆。糖尿病烂脚有两个前兆，第一个前兆是那个地方发黑然后发紫到最后破皮儿，这是第一类。第二类的就是肝，我跟你说不论哪一种都吓人。听好了，所有血糖高的家里二油方你给我准备好啊，沙棘油加紫苏有1:1的比例留着，这个东西啥时候都有用，烧伤烫伤溃烂糖尿病的坏疽都管用。第二个优顿因子赶快喝，一天一包啊，赶快喝。尤其是那种经常身上痒痒眼睛模糊的，趁着这个时候你问题轻，你把这优顿因子喝上去，我告诉你一个周期下来3个月你自己就感觉到了，身上不痒了，眼睛清亮了。什么原因？燃烧血糖啊。我告诉你优顿因子这个东西啊，它不能直接给你降糖，它不会，它干什么？它能够像燃烧剂一样，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煤炭在那着火，是不是着着呢，你拿扇子一扇那火呼呼呼就着起来了。什么原因？你拿扇子一扇空气流通了，氧气过来了助燃。我跟你说优顿因子进来了之后就像给火上面加氧气一样，就给你现有的胰岛素加上氧气了，这优顿因子啊跟胰岛素一结合效果就出来了，增强你这胰岛素的活性和能力。原先两个胰岛素能分解5个血糖，我告诉你现在加上优顿因子进来跟胰岛素一结合，两个胰岛素现在能分解10个血糖了，它比原先那个功能和活性高1倍。那我问问你，你是不是一下子就把胰腺的功能减轻了啊？原先分泌50个勉勉强强还得吃点药，现在你分泌50个胰岛素，我告诉你不一样了，它能当80个90个用，这胰腺一下轻松了。只有让胰腺轻松一点，咱们才有别的办法让胰腺的功能慢慢恢复。所以说身上的痒痒你就来吧，2个月到3个月你这种身上的痒痒明显减轻了，而且你再看糖尿病的患者眼睛亮了，哎，眼睛模模糊糊蒙朦胧胧的现象减轻了，

同时，用上3个月到6个月之后，我告诉你，糖尿病的人，你再去注意一个地方，这是在我们中心里头真实的案例。你再去看糖尿病病人的手和脚，不一样了，变了，变成什么样？我是东北人啊，我们东北老家有一句话，就说你看这个小姑娘这个脸长得真细粉。再说一遍啊，这个脸长得真细粉，啥意思？就是脸上光溜了，皮肤好了。这我们老家称呼人说那个皮肤细粉啊，就这个样。那我跟你说，糖尿病那个人呢，你看看那手紫红紫红的，脚啊紫红紫红，干干巴巴的，身上的皮肤干干巴巴的，一摸一蹭掉皮屑。我跟你说，这样的人不坏疽，不皮肤溃烂，谁来啊？那血都到不了皮肤了，是不是？血管都堵了，里面都粘了，都粘上了。你到最后神经末梢炎，再往后就烂了，这不就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优盾因子给你一用上，是不是燃烧脂肪？是不是燃烧血糖？脂肪血糖一燃烧完了之后，你血管通透了，血液干净了，因子上来了，修复你皮肤了，你这手和脚的皮肤就咋的了？就像我说的，嫩稠了，细粉了，干净了，光溜了，不干了。哎，这一下，这证明手和脚这血液通了，眼睛干净了，看东西清楚了，证明血液通了呀。你这血液一通了，你手和脚血液循环好了，那里面沉积的脏东西不都给带走了吗？带走了不就洗肝去了吗？肝给代谢一遍，再去洗肾，肾再给代谢一遍，排出去了。所以你又感觉到你小便味大了，就又感觉到你大便变臭了。我问问你，这是好事坏事？这大好事啊！这好事一出来之后，手脚干净了，细粉了，皮肤变好了。我告诉你，你就离着这个手脚皴裂、手脚干、手脚裂口、手脚溃烂这个事儿，就越来越远了。那你告诉我，你说肚子大的、血脂高的人用不用？血糖高的人用不用？是不是？你一定听孟非老师的，至少一个周期你用上它。当然啊，现在说了，这一个周期不让拿，也不让你拿6盒，咋办？你拿2盒吗？杨总那边还给你4盒让你体验呢，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杨总的意思啊，也有小心思，我得理解。啥意思呢？就是你再买不就贵了吗？人家也要挣点钱嘛。这个事儿我相信呢，你们都理解。所以啊，人家第一次你买2盒，人家舍得给你多拿4盒体验，就是证明杨总心里有底儿，让你们亲眼的自己见证自己身上的效果。等到第二次，你自然就买了。到那个时候贵点你也买了。当然了，你买不贵，放心。第二次买500块钱一盒啊，还是厂价，还是有政策优惠的。当然就是没有什么体验了，就是你3000块钱买一个周期。所以这次啊，你呀、就听话啊，也别多，你就拿上2盒，1200块钱，然后给你。到手里头就是6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呢？也感谢杨总的大爱吧，不管他是以个人还是以公司的名义，反正到了实惠，到我们听众朋友的手里比啥都强了。那我问问你，血压是不是根据你的血糖和血脂有影响啊？你血糖稳定了，你血管里面的脂肪燃烧了，血糖燃烧了，各种因子去修复血管、修复皮肤了，我告诉你，你这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尤其是我们中心里这10来个人用完了，有那种波动性血压的，你要是一直持续高的那种可能还慢一点，但是你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人，那你要用上可来得快。哎，基本上一个周期至少让你这个血压绝对是有所下降的，波动的下来了。然后什么人呢？在我们中心里还有一些呀、就用完了1个多月到2个月就有效果的，什么呢？你像肺气肿、咳嗽的啊，哮喘呢，这个嗓子里有痰齁了的，这类的人用。因为什么？肺属金，肾属水，金水相通，母子相生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洗肾的前提是解决水，而解决了肾水这块，一定是回头了反补他的母亲肺金。这样的情况下，你像咱们市面上很多药，我跟大家说一个金水宝。金水宝是啥东西啊？金水宝里面是虫草菌丝体，它是解决肾的啊，你要肾不好的就可以解决。我告诉你吃吧，吃了这一类的东西，它不只解决肺，解决肾，两个一起来的，对不对？母子关系的脏器它都解决。所以说有这个咳嗽、哮喘、痰多、肺气肿、老慢支的啊，你用用这个优盾因子，让你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可好了。用完了之后喘气透溜了，咳嗽减少了，

这点我要提的是哪里呢？越往南咳嗽哮喘它越少，但是越往北，像我们东北老家，那老家经常有句话嘛，说走在街上不咳嗽的都好人，为啥？气温太低了，一到冬天呢，一出门啊，那干冷干冷的，老家话讲嘎巴嘎巴冷。那你说，这肺子能好吗？再说东北人抽烟的又多，是不是？反正我记着，这个东北这面女同志抽烟的都比南方多，这肺子呀就是个大问题。一是冷空气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抽烟。所以啊，有了幽门因子，我告诉你，那不一样了，咳嗽、肺气肿、哮喘的减轻了。然后再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啊被誉为植物消炎药啊，你听着啊，我给你念一念，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些情况的：肠胃炎的、胰腺炎的、盆腔炎的、各种妇科炎症的、前列腺炎的、肾炎的、老胃病、胃炎的、鼻炎的、过敏起疙瘩的这类的，你用吧，那效果出奇的好，一般1个多月、2个月就来结果了。这幽门因子啊，它不一样，它这是古方黎王方，传承了几千年的好方子。我告诉你啊，这个是幸亏杨总给发掘出来呀、啊，要是杨总不发掘，再过几十年，这真就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了。但是呢，我要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大家听好了啊，在我们中心这一两年多的时间内，我发现了这个幽门因子不是包治百病。听好了啊，这个幽门因子对心血管和脑血管慢，很慢，那基本上要6个月以上才有一些效。后来我也反应明白了，为啥？因为这个药里面呢，你看看，没有什么解决心脑血管的东西，不像别的里面有什么三七丹参呐、红花泽泻呀，是不是？解决心血管、脑血管，这就证明一个事儿。后来我反应过来了，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海南呢，哎，心脑血管病发病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时候啊，人的寿命短，没等到心脑老化、血管发病呢，人就没了。所以说呀，它这个里面就没有加到一些活血化瘀的东西。但是呢，它虽然不活血，它燃烧啊，它燃烧血液里的东西啊，燃烧血液里的杂质、胆固醇、甘油三酯，燃烧血糖啊。所以说，它能够起到间接性的辅助心脑血管。但是呢，咱们又不缺解决心脑血管的东西，对不对？你看咱们要说要是心脑血管治有快速效果的十味换血方啊，对吧？你用这个就行了嘛。咱们不能拿一个东西让他认为啥都能治嘛，这是不现实的。但是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解决啤酒肚、僵硬度，解决身上痒，让自己的肢体不溃烂，是不是？让血压的急剧波动变好，哎，解决肺气肿、咳嗽、哮喘、胃炎、老慢支、肠胃炎、胆囊炎、妇科病、前列腺炎，我告诉你，这就已经不得了了。有这么一个东西啊，那是黎王方啊，能解决这么多的东西，你告诉我还不叫好方子，还不叫好东西啊？百草百果治百病啊，就这么来的呀。而且他身上吃完了之后，五大作用，我告诉你，这个是基础作用，被人们忽视的五大作用，反倒是治病的大基础。你用了黎王方，用了这个幽门因子。吃完了啥感觉？用了幽门因子，越吃你胃口越好，吃饭越好，你还不多长肉？哎，吃得好了，营养吸收好，药物吸收好，然后第五个体力好。所以说，你说老百姓平时说的这个人，哎，能吃能喝能睡的，屎尿还多，还有劲儿。那我问问你，这是好话还是坏话？我告诉你，年轻人不都能做到这一点吗？好吃好喝好睡，拉得好尿得好，体力足，这就年轻是资本。身体好，那老年人为啥病啊？不就是吃的也不好，睡的也不好，大便也不好，小便也不好，体力还不足吗？一个幽门因子能解决这五大基础，你告诉我，是不是比啥都强？你吃的好了，胃口好了，营养吸收，药物增强；你睡得好了，自身恢复；你大便好了，毒素排出；你小便好了，肾好；你体力足了，有劲儿，筋就强，肝就壮。那你告诉我，这幽门因子用不用？是不是？这顶好的黎王方啊！所以这次你们感谢杨总吧，反过来你也得谢谢我，也是我给搭的桥，大家说对不对？孟非老师是不是做了个好事儿，对吧？所以说这次你抓紧时间啊，杨总那边没通知我结束，我这天天天给你们讲，你就放心，这个东西啊，我们都经常用，我只是不像你用的那么多，我是想起来喝一包，想起来喝一包，我家小孩喜欢喝这个，他现在，哎，就说了，说喝了这个呀，解乏，我心话了，你这玩意儿。喝酒了解乏，我儿子说的那话呀，他呢就告诉我一个事儿，意思就是用了这个体力变好了，
身体足了。

0: 不累了。你看，这不就是正证明循环代谢变好，对不对啊？所以咱们正面理解，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遍啊，零售价600块钱一盒，这一个周期呢是3个月，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零售价600，36，66，3600啊，厂价也得是500块钱一盒，56，3000。这次呢，杨总给的政策是吧，就是你买2盒，600块钱一盒，买2盒1200，然后呢，邮寄的时候，他呢再给你多拿4盒作为体验，给你凑够一个周期。他也说了，一个人呢就一个周期，别多拿，等到第二次你再拿还有，但是第二次拿给厂价500块钱一盒。所以啊，没定的或者说感觉对这个东西对症的，你认为必须要用的，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哦，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孟非老师。
0: 哎，
3: 我哥今年我都79了
0: 啊。老爷子你好，你好。
3: 哎呀，我这身体啊，哎呀，真是不行啊，就是一体多病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孟非老师，我就想我要报名6盒这个幽遁因子
0: 啊。可以，我跟您说一下，你这个刚才可能听的没太明白，就是6盒是一个小周期是对着，但是你不用买6盒，你买上2盒1200。然后杨总额外给你发货的时候多给你发4盒，这不就6盒了吗？就等于花2盒的钱到手6盒。
3: 哦，是这样，花2盒到手就6盒。
0: 对，
3: 这太划算了呀。
0: 划算吧、哦、这感谢杨总就行了啊，人家是给你们多拿4盒、哦、让你们体验的。
3: 好好好、
0: 啊、
3: 感谢杨总，感谢孟非老师了啊。
0: 不客气，你说说啥情况、我看看怎么吃。
3: 哎，我这有10几年的这个冠心病。
0: 嗯
3: 啊，这前段时间不是服用了您带来的这个羊胎盘，还有这个十味滴丸儿啊、这吃了以后恢复的挺好的啊，变化也挺大
0: 啊，有效、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这不是之前我这个胸口哈老是憋闷啊，就上不来气、啊，有时候得呀得开个窗户呀，张着嘴的呼吸，
0: 哎呦，得劲儿啊。
3: 啊，时不时的还犯这个心绞痛啊，现在用了这个羊胎盘还有十味滴丸以后，诶，这个现在这个胸闷呀、气。

0: 一短哈，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1: 啊，对，它活
0: 啊。
1: 气，大补正气啊，它活血呀，解决血症啊，一定有效。
0: 对对对，喘气现在也不大口大口的那个喘气了，
1: 它有用，
0: 哎，
1: 哎，
0: 对
1: 挺
0: 对
1: 好。
0: 对，非常舒服了
1: 嗯，
0: 啊！而且你看这段时间这个心绞痛它也没犯
1: 这
0: 过，
1: 太好了，那还是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那
0: 就冠心病这方面哈，就是恢复的也特别的好
1: 哎呀，这
0: 啊，恢复特
1: 老
0: 别的
1: 朋友
0: 好。
1: 了，这都是这是好事儿。这以后只要不发生心绞痛，危险就减低了嘛，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呗。
1: 嗯，
0: 哎，但是你看，就是有几个特别困惑的问题，我就想问问你们文老师
1: 哎，您
0: 啊，
1: 说，嗯。
0: 我也想用上就是这个幽顿因子啊，你看我就是有这个胆囊肿，哎，还有肺结节，还有这个过敏性这个鼻炎，
1: 啊，你想
0: 你
1: 用幽
0: 像，
1: 顿因子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啊。你看，就这个胆囊肿，它都是5.0乘4.9，
1: 嗯。
0: 啊，肺结节呢是3.1乘2.0，哎，这去年嘞做了个手术，你像把肝上这个胆、这个囊肿呀，还有这个肺上这个结节啊，都给切了，啊，哎呦，我身上都挨了2刀，那，你像这个做完手术以后，这个医生就让我定期的复查。啊，但是我就害怕，就是那个结节啊、囊肿以后还会长啊，我就害怕，就是让我再做这个手术啊。
1: 是，
0: 哎，我就是这不是听你节目哈，就是那个幽顿草呀，能够这个解决这个结节啊、包块的问题
1: 啊，
0: 啊，所以说我就特别特别的急迫想用上那个幽顿因子
1: 啊，没问
0: 啊，
1: 题，
0: 想把我这个问题
1: 没问题。
0: 啊，
1: 你这样了，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也是老朋
0: 哦。
1: 友了。就首先一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如果有堵塞的，它后面还会堵第二次。这囊肿结节长一次，它后面以后也会长。这是一定的，就是你这两个切了之后啊，其实
0: 哦，
1: 我跟你说，你切对了。为啥？你这个头刚才你一说可不小了，这大夫让你
0: 对，
1: 切了之后也是好事儿。但是呢，他说让你复查，只是说看看有没有再长，他没告诉你吃啥能够不长。你说我
0: 对
1: 说
0: 对
1: 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的，
1: 但是这
0: 哎，
1: 回
0: 就是，
1: 这个幽顿因子绝对是对这个有用。就你别说是，你现在已经切过了，就是你现在身上还有结节、有囊肿的，不只是说是什么肝胆的这个结节、囊肿、肺上的这个，
0: 哦。
1: 你包括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这些肾上的这个囊肿，它都有用啊。这个用完
0: 哦，
1: 了之后都有效的，在我们中心也有用，在东南亚他们那边用了都有这方面的反应，包括你那个鼻炎，无论是什么鼻窦炎、过敏性鼻炎、咳嗽哮喘都有效。你用吧，你这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这些事儿就都能解决。你就先用上，拿上两盒，两盒完了
0: 哦，
1: 之后再多给你拿四盒嘛。你先拿一个周期，咱们这次杨总说了是限量，要不然我就让你多拿了。你这个情况正常用两个周期足够了。
0: 哦，2个周期就足够了。
1: 对对对，
0: 行行
1: 你就
0: 行。
1: 先拿上一个周期，你先吃上，我给你报上名，反正都是老朋
0: 好
1: 友
0: 好，
1: 了，好不好？
0: 哎呀，太谢谢你了，孟非老师，
1: 不客气，
0: 嗯，
1: 以后咱就越来越好。这个事儿不复发，咱就不担心那个地方长肿瘤嘛，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啊？鼻炎这
0: 哎，
1: 事儿更
0: 就是，
1: 减轻，这个更放心啊。主要咱们
0: 好
1: 是那
0: 好，
1: 个结节和囊肿，好不好？我给你订
0: 哦
1: 上，
0: 好，
1: 到时候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到
0: 行行
1: 咱拿
0: 行，
1: 两盒，到手是六盒啊。
0: 到哦，咱2盒到时候6盒，行，
1: 好，
0: 哎，我谢谢你了啊，孟非
1: 哎，
0: 老
1: 不
0: 师，
1: 客气，好了，你就在家等着，这个两三天就能到，好吧？
0: 行。
1: 好，祝您健康，哎，再见。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顿草原价。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

0: 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给大家讲这个离医，而且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给了孟非老师很多的表扬，就这么说说，哎呀说没想到啊，说孟非啊这个技术还是不错，啥都会啥都懂，营养呢也能讲啊，中医也能讲，藏医就不用说了也很在行，这个现在呢是全方位的了，包括离医都能给我们讲的头头是道。哎呀我听到这些表扬啊心里头特别的舒服。那昨天呢这个给大家宣布了这么一个好消息，就是啊咱们五指山离王草项目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五指山离宝集团公司的掌舵人杨国显杨总，给了咱们一次大的政策大的支持。说心里话啊这个不怕你们笑话我，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宣布了之后，我呀总感觉到心里这块石头啊不落地。为什么不落地啊？首先呢优顿因子这个东西啊目前来说这个量已经啊种植的地区饱和了，然后呢基本上所有的市场啊都已经算是这种合同式来订购了，基本上这些量都已经被包走了啊，所以说呀以后呢再想增加再多的量这个不太可能了。那这种啊要想能增量不是不能增，是怎么增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优顿草或者优顿因子怎么能增量这个事儿啊你们就理解了。它这个生产量啊是波动的。优顿草啊这个东西啊它种在这个土壤当中，然后呢这个优顿草啊它慢慢慢慢的它长，哎那优顿草呢长的这个个子呀也不高，我上次跟大家讲的时候啊我相信呢很多人都听说了，这优顿草啊长多高呢，基本上就是50公分左右啊，那这50多公分呢高一点的也就是60公分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想想啊它能长多大呢，而且呢它是一根杆啊，它没有多高没有多长啊，在山上野生的那种啊你就见的那种咱们现在用的那种一次性的筷子啊就那么粗，然后移植到下面来的这个在五指山脚下在这个河水边的这些啊这是主产区，这一块的大概长的就是跟咱们普通吃饭的那个筷子那么粗，比正常野生的那种啊稍微粗一点，个头呢比野生的那个高出来5公分最多10公分了，就这么大，你想想啊它没多大，实际上就跟我们地里面那个麦子呀有点像，但是叶子呢没有麦

麦子那个叶子那么长，同时呢，它的叶子跟柳树的叶子有点像，比柳树的叶子稍微厚一点，然后比那个叶子再短那么三分之一，是这个样子的。怎么能够增量啊？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幽遁草啊，

不收，他就是摘下面的叶子，然后呢留上面这个叶子，就这么收。收过了之后啊，这个上面的叶子慢慢慢慢再往上涨，再高一点，然后呢就把这个尖儿给它给掰下来了。这个最顶上这一节大概10公分就更嫩。这样的情况下呢，这就摘两次，然后呢再憋底下呀，慢慢慢慢的它再长叶，长完叶了之后，这个叶属于二茬了，尤其那个尖儿又没有了。这样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就第三茬收完了，就是整个的把这个全部给它摘下来了，连杆儿带叶子，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是三类。我给大家说哪三类啊？第一类就是连这个杆儿带这种小叶的，这是第一类。换句话来讲呢，这也是最差的，就是最普通的。这个做什么了啊？一般来说就加工地方就不多了，就是卖出去干什么呢？普通的这种泡茶了，就这样去喝了。然后第二类的就是那种叶子，纯粹的叶子，或者说是上面这个嫩芽，那这两种呢是属于第二类的。这种呢就做成了李王茶，精品装的，供不应求啊。就尤其是那种顶尖的那种最嫩的那个尖儿做出来的这个茶，那真的是量不多。大家想想啊，它本身就那么一根儿，你算算那个尖儿能有多大，搓完了之后一点点，它不像茶树长得那个特别的密啊，这种东西它就那么大一个区。那你想想它供应的地方有多呀，尤其主要供应国外也多呀。所以说这是第二类的。第三类的就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叶子还有嫩尖儿一大部分拿过来了，然后呢掺上东西，掺什么东西呢？主要就是油炖草，然后这里面呢有沉香叶，然后就像我说的这种什么干姜啊、生姜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往里面加，叫百叶百果。这样的情况下拿回来了之后，复原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古代的这个李王坊。也就是说第三类也是最高等级的了，就做出来的出来的成品就是油炖银子，就这样的。那我还给大家说怎么增量呢？这个量啊它是循环的，就是采上这三次叶子，这个重新就要扦插，所以说它这个产量是波动的，就是一段低一段高，一段低一段高，你必须要赶上它这个增量的这个阶段啊，一下子新长出来的多了，这个时候这个量才有。咱们这次啊就赶到了这个好时候，就赶得这么巧，所以啊咱们这次呢量可能就大一点。那第二个事情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说我这个心里这个石头啊没落地呢？昨天结束了之后，我就赶紧给杨总，老杨总啊，我给老杨总打的电话，赶紧给老杨总又打的电话。为啥啊？我昨天把这个结果呀宣布给大家了，我说的是什么呢？我再重复一遍，看大家记没记得住啊。今天你也可以打电话，你需要用这个幽炖因子的，你赶紧打电话，别慌，赶紧打啊，不着急。这个幽炖因子呢是多少钱？我给大家说清楚，在我们中心是600块钱一盒，一盒啊就600，然后呢用量是3个月一个小周期，一年呢用一个小周期到3个小周期，就这么去用。每次用的方法都一样，就是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3个月用1盒，一个周期下来是6盒。按照在我们中心的价格就是663600一个周期，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些人呢不差钱，而且我们也没赚他多少钱，一盒赚他100块钱，这也是杨总那边给定的。因为这面呢就是我们从五指山拿这个幽炖因子，一盒里面是10包嘛，对不对啊？这个也是500块钱一盒。你看那就喝法就有说法了吧，就第一个月每天一包啊，一天一包，一包30毫升，颜色是褐色的，进到嘴里微微的酸，微微的苦，很小这个味道啊。这是发酵出来的复原古代的李王坊，绝对是效果一流的。然后第二个月就不是一天一包了，是连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或者是你连喝上20天空10天也行，反正第二个月就是2盒就够了，第三个月就是1盒就够了。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周期不就是6盒吗？那你要是一年用上2个周期就12盒，一年用3个周期

就是3六18盒，这个呀，根据你们的身体情况，病多的你就多喝两个，病少的你就少喝两个。我的建议是什么？年轻一点的，小病的，你就一年喝上一个周期、两个周期足够了。那你要病多的，你也别超过3个周期。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个呀，补充身体当中的各种激活因子，做修复效果来的真的好。所以呢，到最后杨总跟我俩确认了一下，跟我说完的。说怎么来呢？按600块钱，还是按600块钱一盒。那你呀，就买2盒，一个周期不是6盒吗？是不是？你就买2盒，1盒600，2盒1200。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买2盒就可以了。虽然说一个周期是6盒，你不用都买，你买2盒，化成1200块钱。然后杨总说了，这个剩下那4盒啊，你就不要买了。他呀，以个人和厂家的名义，给大家体验一下，这个不是说赠送，也不是政策，是送给大家体验的啊，让你用上2盒之后，再给你拿上4盒做体验，让你凑够一个小周期，让你凑够一个小周期。而且杨总也说了，说不要多，一个人呢就一个周期，一个人就一个周期，说先用上，用好了再说，不要多买，不要多花钱。你看我听完这个事儿啊，我特别开心，我特别感动。所以啊，我昨天就急急忙忙、匆匆忙忙，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个政策呀给大家宣布了。哎呀，我宣布完了之后，大家不知道的一个是，我们这个台里面呢，这个电话呀瞬间就打爆了。因为昨天我是节目快要结束的那10来分钟说的，开始的时候啊，电话进来的还不多啊，就是前面的时候。陆陆续续的来那么几个电话，然后我也有的时候就听到了，结果没想到最后那10几分钟啊，我一说完这个政策之后，600块钱一盒，买2盒花1200，然后杨总这边以个人和厂家的名义再给你4盒，作为你回到家体验，让你凑够一个周期来体验的，也就是说一个周期你就花了1200，就能拿到手6盒，这一下子电话就爆了。瞬间那个电话就嗡，所有的电话全响了，此起彼伏，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学生马上就接不过来了，而且这电话一直就不停，我都插不上嘴了，我到最后就接了一个啊，到最后就接了一个，后面他们就说你不行，你接的太慢了，你不行，这耽误事儿。很多人这电话一直往里打都急坏了，说你别接了，我的学生都嫌弃我了。结果我说那我就看着你们吧，他们的电话一会儿接一会儿接，然后一会儿告诉这谁谁谁谁谁，然后还有的人悄悄的捂着电话过来跟我说，这孟非老师那边要4份，我说不行，一份啊，我说这个按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最多就一份啊，他就订上2盒花1200，杨总还给他拿4盒体验呢，到手不就6盒了吗？我说这种不属于占便宜了吗？我说当然可能他是身体需要，我说杨总也跟我嘱咐了呀，我昨天也说了呀，就是下次再买啊，吃完了这一个小周期，下次再买就是给优惠了，下次可给优惠，给什么优惠？就按小杨总说的了，就是一盒是一盒，不给再体验了，一盒按照500来算，先体验一个周期，体验好了第二个周期再正式买，正式享受批发价，到时候就一个周期3000块钱。所以啊，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跟那边解释一下，不是咱们不给啊，我说老杨总说了一个人就一份，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要不然那你说一个人订上2份3份，有的人，这我不是说骂人啊，大家正面理解啊，那你说有的人一听，哎呀，说这个东西保质期也时间长，能保质期2年呢，那我买上6份，我买上7份，你看按照正常来说一年要满载的吃，经济条件好的他是不是可以吃4个周期啊，那2年是不是8个周期啊？有人说我买上8个周期啊，这样的情况下我吃上2年，如果我吃不完，等到有的人第一个周期吃完了，是不是我卖给他们我还能挣点呢？那你说当然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可是呢咱们毕竟不能辜负了杨总的这种心思，对不对啊？所以说杨总说了一个人就一个周期，那咱们呢一个人就一个周期，除非说你夫妻俩的，是不是你或者孩子也需要的，那你说你一家三口人定3个周期，这个我同意，按人来算的，对不对啊？你要说是

0: 也是你的听众，也是我的听众。你说我妹妹也在听我的节目啊，啊，她也相信孟非老师啊，她也感觉有种因子好啊，也想治病啊。那你让你妹妹也打电话，她自己定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但是一个人就能定一个周期，一个人呢还不叫一个周期呢，就你一个人就能定两盒，就是1200。然后呢，再给你邮寄的时候，额外杨总呢再给你家里面4盒，这个4盒是给你体验的。这样的话，你就等于拿了2盒，到手里就是一个周期6盒的量。吃完了，效果出来，你以后自然买了。杨总说了，杨总说，孟非啊，为啥我呀额外还给这4盒啊？就是你呀通过广播，通过电台呀，无形之中就给我做广告了。他说呢，这样的话也算是对黎族老百姓、对黎夷的一个宣传，正面的宣传。而这些人呢，又认同，又喜欢，又想用，那我不能不表示啊。所以以个人的名义啊，就给这个订上2盒的人，在家里面4盒，这样的话给他凑上一个周期，相信一个周期有效了，后面他就买了。到那个时候，那就是提前订，啊，你要想买第二个周期的，到那个时候，你得提前说，说完了之后，等这面手里有货了，厂子里有了，到时候再给你拿。然后呢，一盒就是500，第二次再买一个周期6盒就是3000块钱。所以这一次啊，大家听好了，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昨天我心里这块石头不落地，我特意特意又特意的又给杨总打的电话，我问他，我说杨总，我说你再给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我说优盾因子零售价在中心是600，这次呢你这里不给优惠，一分优惠也没有，就是还是600块钱一盒，但是呢按照周期来吃的话，一个周期是6盒，你这边让我帮忙宣布的就是让他们最多一个人订2盒，600块钱一盒，2盒1200，然后啊邮寄的时候你这边给出邮寄费，同时呢你再给他邮寄2盒的时候额外再给他加上4盒，凑够一个周期6盒的量。我说杨总，我有没有说错？他说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我说还有第二个事儿，就是等到第二次，如果说一个周期用完效果好，第二次再来定可不可以定？杨总说可以定，到那个时候给优惠，到那个时候就是500块钱一盒，一个周期6盒就是3000块钱，然后运费也是厂家给掏。我说我转达的没错吧？老杨总说一点没错，一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昨天我又打了一个确认电话之后，我今天心里算是正式的落地了这块石头。所以今天呢，我再一次的跟大家宣布一遍，海南五指山重新整理发掘复原的啊古代的黎王方这个东西，现在咱们有，而且呢也得到了厂家的支持，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一个小周期3个月，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根据身体情况病情轻重程度的不一样，一年用上一个周期2个周期或者3个周期，满载量是4个周期。然后呢你不用特别多，这次杨总说了，现在呢600块钱一盒，你呀订上2盒就可以了，这2盒花1200，然后剩下你就不用管了，剩下那个一个周期去掉2盒不还剩4盒吗？那4盒杨总在给邮寄的时候给你家里面，从他厂家出，以他个人和厂家的名义，你订上2盒之后1200，他再给你拿4盒，然后呢算是他给你的体验，让你用够一个周期。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

0: 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接下来啊，我再给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点事情，什么呢？就是各位老同志啊，各位长辈，或者说呢，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婶子、大爷大娘，啊，这次呢这么称呼你们一次，就是你们呢都是长辈，年龄比较大了，收入呢也不高。你看看啊，基本上呢都是拿着退休工资的，还有一些呀甚至都没有退休工资，所以呢在生活上啊你们都习惯了。毕竟啊这个以前呢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啊各种日子呀你们都过来过，那个时候呢收入也不高。你看这个，别看孟非老师岁数小，才刚刚50岁啊，跟你们比呢算是孩子晚辈。我呀也见过，你看我父亲那个时候上班工资，我记着小的时候才30多块钱，然后31.5块还32.5块是吧。你看我爸我妈两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呢，60多块钱。所以你们呢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然后呢这个现在啊年纪也大了，70多岁了，还有的呢都80了，甚至有80大多的。那你们工资再高，那毕竟那个年代呀都是说工人呢啊比较多，你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咱们按照比例来分呢，这咱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可能是工资比较高的，一个月呢有4-5千的、5-6千的也一定有，对吧？甚至高的呢有7-8千的都可能。可是啊这毕竟是少数，是不是啊？咱们的工资标准呢基本上就是3000多块钱。那你算算啊，你一个月3000多块钱，这老同志们，你说你们要不要平时买点小药啊，是不是？平时呢要不要买个菜呀？你要说老两口的，你这个两个人退休工资的，这样的话一个月6-7千块钱，这还宽裕一点。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幽遁因子啊，确实咱们杨国显杨总给了福利了，也给了心意了。你看看啊，一个周期正常来讲3600，按照厂价也得3000，你看这次呢就花一个1200就能拿走一个周期了。当然啊是拿了两盒1200，剩那4盒啊杨总是给你的体验。但是呢我还是要嘱咐大家，你啊不要什么钱都花。虽然说这个幽遁因子真的好，也是呢传承了几千年黎王的古方，可是啊这个咱们也因人而异，也呢省着点花钱。我呀在这里面真心实意的掏心窝子的跟我的长辈、跟我的听众、跟我的粉丝、跟我的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们说一句，量力而行啊，量力而行。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家里都快没钱了，然后呢还要使着劲儿的买，还要多买，那不行。所以呢这一次啊，即使杨总没有说限量，那我也在这里嘱咐大家一次，就是你呀最多你就一个周期就行了，是不是啊？你看你买上两盒1200，到手里面一个周期够你用3个月，这就可以了。

说呢，你身体的问题啊不多，也不重的，但是呢，你又感觉这个东西好，那你就等等，就先别花这个钱了。为什么？你说你省着点不好吗？对不对呀？好东西多得很，是不是？咱们这个东西啊，确实质量上没得说，效果上没得说，在我们中心，包括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反馈回来的这个数据没得说。但是呢，咱们毕竟啊，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经济条件。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实在不实在呀？你看，作为一个晚辈，这个把自己的心里话给大家说了。首先第一个事儿啊，我要跟大家澄清，就是在节目当中，我再说，我再讲，我说的再多，我不会去赚大家一分钱的。为什么？因为首先就是孟非老师现在没上班，但是呢，这个职位是在的，收入是在的，每个月的工资是在的。你看我有收入，一个月20000多块钱，我老婆那边呢，工资收入也是可以的。按照现在的家庭来说，我们的收入啊，算是中等收入了，就不错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呢，节目组请我过来在节目当中讲这些啊，我很开心，我也很愿意。为什么？这个不讲吗？学有所长啊，是不是？那我学到了，我懂，我会这些东西，我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这么多年以来的医学经验、治病的方式和方法分享给大家。当然呢，咱们不得不承认一点，就是说我给大家讲到的所有的东西都绝对是经得起验证的，都是好东西。那你看啊，就冲一个事儿，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孟非说的这句话，就是你看是不是很多人用过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的这个能够解百毒的海棠茶呀，是不是？然后呢也用过其他的东西，这个都是我们中心的，也是应咱们听众朋友的要求，我呀想的办法给大家弄过来的。不管你花了多少钱的，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不管用，大家想象一下，那到最后还有没有人继续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绝对不会了呀。就是我说一个方法，哎，信心满满，这满怀希望，用了不管用，那你告诉我一次两次，那时间长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人都跑光了啊？一听到节目打开了，收音机一打开了，一听，哎呦，又是孟非这个声，不行，这个人不行，水平不行，人品也不行，这个人呢也给我们说过一些治病的方法，哪次我用完了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我告诉你啊，那我一个听众都没有了。所以这次呢，我才第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掏心窝子的说一句，就是您一定啊量力而行啊，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然后呢你最多你就拿上2盒就可以了，1200，这样的情况下杨总额外再给你拿4盒给你体验，凑够一个周期。我再嘱咐大家一下啊，第一个月你呀用3盒，1天1包，每天不断，这个时间呢不重要，大家听好了，只要你不是说喝了这个幽顿因子就吃饭，或者是吃完饭马上喝幽顿因子，这个不可以啊，剩下那个时间你随便都可以的。有人说用不用加水送一下，没问题的，这个东西只要你喝到嘴里咽到肚子里就管用，而且呢从头啊吸收了之后啊，那全身吸收的快得很，基本上下去了之后进到胃里面再到肠里面10-20分钟就吸收了，而且呢口感也不是难喝，就是颜色呢咖啡一样，然后进到嘴里微微的有一点酸，然后啊微微的有一点苦，不重要啊，这个喝上几天你还习惯了，是不是？所以啊，我这里呢给大家衷心的有个劝告，但是呢同时我也衷心的希望我在节目当中能够帮到大家忙，同时啊能够让大家身体得以恢复，这个就是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儿。那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呀再详细的说一说，就是什么样的人你呀把这个幽顿因子要用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这样的案例啊特别特别的多，尤其呢就是以3个月的时间一个小周期为例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是肚子特别大的那种，像什么有人讲啊啤酒肚啊将军肚啊这类的人啊，一定一定你把这个幽顿因子用上它。那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说啊，这说的好听说叫将军肚，再有啊说是喝啤酒喝的啤酒肚，

确实，你看看，他没有将军的职位，他也没有天天喝啤酒，他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呀？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肚子里面是什么呀？我告诉你，全是油，而且这种油啊，跟咱们平时见的那个油还不一样。我给大家做个比方，你知道一下啊？大家有没有见过有的人呢？这个脖子呀，鼓个包，咱们说呢叫富贵包。那这种富贵包啊，这个实际上是一种病态啊，要命啊！这个富贵包不好，我告诉你啊，在医院里面也好啊，包括实习的时候啊，就见过有那个标本，那个里面就切下来的，我们是亲眼所见的。就这个富贵包里面长的这个东西是黄色的，像油脂一样的，但是不是咱们熬那个大油的那种啊，白白嫩嫩的那种啊，一捏一个坑一摁。手指的一扎都能扎进去的，软软嫩嫩的，不是那个样子的。就这个富贵包里面的这层油，我告诉你啊，长的就是这种黄色的啊，跟那个姜啊那个皮儿那个颜色一样，丝丝唠唠，里面带点血丝，特别特别的有韧性。就是给你一块啊，大概是1公分厚啊，巴掌这么大一块，你撕去吧，你用手拽啊，根本就拽不开。你就拿刀子切，我就告诉你就。比切那个筋还难切，就那个样子的。大家想象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叫运动脂肪。这种脂肪啊，带有肌肉的韧性，特别难消除。那我再告诉你，这种东西啊，它长在肚子上也是如此。说为什么长在肚子上也这样呢？跟富贵包那个差不多。这个脖子呀，它天天动，肚子也是如此啊，它也天天动啊。这个脂肪里面就加上纤维了，就出现这种结果了。特别有韧性，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脂肪它就是脂肪，脂肪这个东西一旦多了，它污染血液，所以我们很多人的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啊，有一半都是脂肪。而你只要是肚子大的这种，无论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记住了，你的血液特别的不干净。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这个幽对因子啊，有一个特色，它这里面不是因子吗？你听好了。人体当中有一种酶，这种酶呀、很特殊，它叫什么？它叫溶脂酶。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幽顿因子就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而这种溶脂酶啊，它有意思，它在身体当中呢是一种调配机制，就是能够监控你身体当中的脂肪多了，它这个溶脂酶啊分泌的就多。哎，你身体当中那个脂类过多了，溶脂酶就快速的合成。当然，它要激活，它靠什么？它靠微基础的原料，就是一种活性因子。而我们年轻人呢，你发现没有？就有人说运动了就减肥，不是，运动你得达到一定的量才行的。但是呢，你生活当中就不难见到有的小年轻的，他也不动啊，他也不跑啊，他天天吃肉啊，他就不胖，什么原因？就是人家年轻，身体的这种溶脂酶够，这种溶脂酶够了，他吃进去很多的脂肪，他都能给代谢掉。溶脂酶到了年纪越大，溶脂酶分泌量越少了，就是因为激活因子不够。那我告诉你，今天你就听到好消息了，幽顿因子就能够大量的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而这种溶脂酶一多，你像什么啤酒肚啊、屁股大呀、脖子上这个包啊。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究那囊囊踹呀，就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你，都属于那种带纤维、很难拉开、很难溶解掉的脂，这个东西就是炸弹，就是危险。我跟你说个数据啊，就是肚子腰围长1寸，这不是我说的，是国际科学家说的啊，《柳叶刀》是杂志上有的。肚子腰围长1寸，身体当中的微细毛细血管增长7公里，那你想想。血管越多，阻力越大，阻力越大，血压越大，血压越高，我跟你说，风险就越高，而都跟你这个脂肪过多有关。我们就试过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患者就是这种，啤酒肚、将军肚，那肚子上，哎呀，一走都直颤巍啊！我跟你说，那手胖到什么程度？那肚子，就是洗澡的时候，那手啊，肉也多，胳膊也粗，肚子也大，伸手够不着肚脐眼儿。你想想，胖成什么样？就这样呢。用我们这个幽顿因子，用上了2个周期，就是6个月的时间，体重下来了16、7斤，大家能想象一下吗？他自己都说，他说用完了之后体重降了这么多，舒服，

哎呀，以前上个厕所蹲下去的费劲，现在好多了。哎呀，上厕所的时候，解裤子也方便了，蹲那儿也方便了，坐马桶也方便了。他说以前呢，250-260斤呢，坐马桶上都害怕把马桶坐坏了。他说现在，这不就出效果了吗？减轻了体重了。他说我感觉现在呀，躺着不憋得慌了，睡觉都得劲了。你看，而且血脂，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优顿因子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就在这儿。你记住了，你要是体重正常的人，就证明你这个溶脂酶啊还正常，所以你放心，体重正常的人他反倒不会减肥。但是只要你是身体当中脂类过多的，沉积脂肪的，胳膊上、腿上、脖子上、屁股上、肚子上脂肪沉积量多的，用上优顿因子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我就告诉你，你就看着那体重往下降，哎呀，大便又舒服，拉的又多，那体重啊就经常性的往下减，一天几两几两的往下减，我告诉你舒服吧。所以说我们很多在我们中心这些老人家就经常多买，干什么？拿回家给孩子。很多现在的家里的孩子呀，也是50-60岁吗？40-50岁吗？就这样的结果拿回去，这孩子应酬多，吃的又好，肚子又大，就这种的给用。很多家里面的小年轻，你孙子辈的20来岁那小姑娘要美的，说胖了的喝上这个优顿因子，都减脂都减肥，而且喝完了之后啊，皮肤变好，燃烧脂肪，燃烧血脂，你告诉我多好的东西啊。所以说有这类情况的你要用啊，血脂高的居高不下的你要用。第二个就是血糖的那种身上痒痒的，你听好了啊，尤其是血糖高的脚底还会裂的那种，这是麻烦事儿。啥叫麻烦事？血糖高脚底板还裂，然后脚跟还裂的，再时间长了那个地方那可就要裂大口子了。裂大口子，裂大口子还不出血，我告诉你这都属于你要糖尿病烂脚的前兆。糖尿病烂脚有两个前兆，第一个前兆是那个地方发黑，然后发紫，到最后破皮儿，这是第一类。第二类的就是肝，我跟你说不论哪一种都吓人。听好了，所有血糖高的家里二油方你给我准备好啊，杀鸡油加紫苏有1:1的比例留着，这个东西啥时候都有用，烧伤、烫伤、溃烂、糖尿病的坏疽都管用。第二个优顿因子赶快喝，一天一包啊，赶快喝。尤其是那种经常身上痒痒眼睛模糊的，趁着这个时候你问题轻，你把这优顿因子喝上去，我告诉你一个周期下来3个月你自己就感觉到了，身上不痒了，眼睛清亮了。什么原因？燃烧血糖啊。我告诉你优顿因子这个东西啊，它不能直接给你降糖，它不会，它干什么？它能够像燃烧剂一样，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煤炭在那着火，是不是着着呢？你拿扇子一扇，那火呼呼呼就着起来了。什么原因？你拿扇子一扇，空气流通了，氧气过来了助燃。我跟你说优顿因子进来了之后，就像给火上面加氧气一样，就给你现有的胰岛素加上氧气了。这优顿因子啊跟胰岛素一结合，效果就出来了，增强你这胰岛素的活性和能力。原先2个胰岛素能分解5个血糖，我告诉你现在加上优顿因子进来跟胰岛素一结合，2个胰岛素现在能分解10个血糖了，它比原先那个功能和活性高1倍。那我问问你，你是不是一下子就把胰腺的功能减轻了啊？原先分泌50个勉勉强强还得吃点药，现在你分泌50个胰岛素，我告诉你不一样了，它能当80个90个用，这胰腺一下轻松了。只有让胰腺轻松一点，咱们才有别的办法让胰腺的功能慢慢恢复。所以说身上的痒痒你就来吧，2个月到3个月你这种身上的痒痒明显减轻了，而且你再看糖尿病的患者眼睛亮了，哎，眼睛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现象减轻了。同时用上3个月到6个月之后，我告诉你糖尿病的人你再去注意一个地方，这是在我们中心里头真实的案例，你再去看糖尿病病人的手和脚不一样了，变了，变成什么样？我是东北人啊，我们东北老家有一句话就说，你看这个小姑娘这个脸长得真细粉。再说一遍啊，这个脸长得真细粉啥意思？就是脸上光溜了，皮肤好了，这我们老家称呼人说那个皮肤细粉啊，就这个样。那我跟你说糖尿病那个人呢，你看看那手紫红紫红的，脚啊紫红紫红，干干巴巴的，身上的皮肤干干巴巴的，

一摸一蹭掉皮屑。我跟你说，这样的人不坏疽不皮肤溃烂，谁来啊？那血都到不了皮肤了，是不是？血管都堵了，里面都粘了，都粘上了。你到最后神经末梢炎，再往后就烂了，这不就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优盾因子给你一用上，是不是燃烧脂肪？是不是燃烧血糖？脂肪血糖一燃烧完了之后，你血管通透了，血液干净了，因子上来了，修复你皮肤了。你这手和脚的皮肤就咋的了？就像我说的，嫩稠了，细粉了，干净了，光溜了，不干了。哎，这一下，这证明手和脚这血液通了，眼睛干净了，看东西清楚了，证明血液通了呀。你这血液一通了，你手和脚血液循环好了，那里面沉积的脏东西不都给带走了吗？带走了不就洗肝去了吗？肝给代谢一遍，再去洗肾，肾再给代谢一遍，排出去了。所以你又感觉到你小便味大了，就又感觉到你大便变臭了。我问问你，这是好事坏事？这大好事啊。这好事一出来之后，手脚干净了，细粉了，皮肤变好了。我告诉你，你就离着这个手脚皴裂、手脚干、手脚裂口、手脚溃烂这个事儿就越来越远了。那你告诉我，你说肚子大的、血脂高的人用不用？血糖高的人用不用？是不是？你一定听孟非老师的，至少一个周期你用上它。当然啊，现在说了，这一个周期不让拿，也不让你拿六盒，咋办？你拿两盒吗？杨总那边还给你四盒让你体验呢，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杨总的意思啊，也有小心思，我得理解。啥意思呢？就是你再买不就贵了吗？人家也要挣点钱嘛。这个事儿我相信呢，你们都理解。所以啊，人家第一次你买两盒，人家舍得给你多拿四盒体验，就是证明杨总心里有底儿，让你们亲眼的自己见证自己身上的效果，等到第二次你自然就买了，到那个时候贵点你也买了。当然了，你买不贵，放心，第二次买500块钱一盒啊，还是厂价，还是有政策优惠的。当然就是没有什么体验了，就是你3000块钱买一个周期。所以这次啊，你呀、就听话啊，也别多，你就拿上两盒1200块钱，然后给你到手里头就是6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呢？也感谢杨总的大爱吧，不管他是以个人还是以公司的名义，反正到了实惠，到我们听众朋友的手里比啥都强了。那我问问你，血压是不是根据你的血糖和血脂有影响啊？你血糖稳定了，你血管里面的脂肪燃烧了，血糖燃烧了，各种因子去修复血管、修复皮肤了，我告诉你，你这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尤其是我们中心里这10来个人用完了，有那种波动性血压的，你要是一直持续高的那种可能还慢一点，但是你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人，那你要用上可来得快。哎，基本上一个周期至少让你这个血压绝对是有所下降的，波动的下来了。然后什么人呢？在我们中心里还有一些呀、就用完了1个多月到2个月就有效果的，什么呢？你像肺气肿、咳嗽的啊、哮喘呢，这个嗓子里有痰齁了的，这类的人用。因为什么？肺属金，肾属水，金水相通，母子相生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洗肾的前提是解决水，而解决了肾水这块，一定是回头了反哺他的母亲肺金。这样的情况下，你像咱们市面上很多药，我跟大家说一个金水宝。金水宝是啥东西啊？金水宝里面是虫草菌丝体，它是解决肾的啊，要肾不好的就可以解决。我告诉你吃吧，吃了这一类的东西，它不止解决肺，解决肾，两个一起来的，对不对？母子关系的脏器它都解决。所以说有这个咳嗽、哮喘、痰多、肺气肿、老慢支的啊，你用用这个优盾因子，让你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可好了。用完了之后喘气透漏了，咳嗽减少了。在这点我要提的是哪里呢？越往南咳嗽哮喘它越少，但是越往北，像我们东北老家，那老家经常有句话嘛，说走在街上不咳嗽的都好人。为啥？气温太低了，一到冬天呢，一出门啊，那干冷干冷的，老家话讲嘎巴嘎巴冷，那你说这肺子能好吗？再说东北人抽烟的又多，是不是？反正我记着这个东北这边女同志抽烟的都比南方多，这肺子呀就是个大问题。一是冷空气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抽烟。所以啊，有了优盾因子，我告诉你那不一样了，咳嗽、肺气肿、哮喘的减轻了。然后再跟大家说，这

这个东西啊，被誉为植物消炎药啊。你听着啊，我给你念一念，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些情况的：肠胃炎的、胰腺炎的、盆腔炎的、各种妇科炎症的、前列腺炎的、肾炎的、老胃病、胃炎的、鼻炎的、过敏起疙瘩的这类的，你用吧，那效果出奇的好，一般一个多月、2个月就来结果了。这优顿因子啊，它不一样，它这是古方，黎王方，传承了几千年的好方子。我告诉你啊，这个是幸亏杨总给发掘出来呀、啊，要是杨总不发掘，再过几十年，这真就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了。但是呢，我要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大家听好了啊，在我们中心这一两年多的时间内，我发现了这个优顿因子不是包治百病。听好了啊，这个优顿因子对心血管和脑血管慢，很慢，那基本上要6个月以上才有一些效。后来我也反应明白了，为啥？因为这个药里面呢，你看看，没有什么解决心脑血管的东西，不像别的里面有什么三七丹参呐、红花泽泻呀，是不是？解决心血管、脑血管，这就证明一个事儿。后来我反应过来了，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海南呢，心脑血管病发病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时候啊，人的寿命短，没等到心脑老化、血管发病呢，人就没了。所以说呀，它这个里面就没有加到一些活血化瘀的东西。但是呢，它虽然不活血，它燃烧啊，它燃烧血液里的东西啊，燃烧血液里的杂质、胆固醇、甘油三酯，燃烧血糖啊。所以说它能够起到间接性的辅助心脑血管。但是呢，咱们又不缺解决心脑血管的东西，对不对？你看咱们要说要是心脑血管治有快速效果的十味换血方啊，对吧？你用这个就行了嘛。咱们不能拿一个东西让他认为啥都能治嘛，这是不现实的。但是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解决啤酒肚、僵硬肚，解决身上痒，让自己的肢体不溃烂，是不是？让血压的急剧波动变好，解决肺气肿、咳嗽、哮喘、胃炎、老慢支、肠胃炎、胆囊炎、妇科病、前列腺炎，我告诉你，这就已经不得了了。有这么一个东西啊，那是黎王方啊，能解决这么多的东西，你告诉我还不叫好方子，还不叫好东西啊？百草百果治百病啊，就这么来的呀。而且他身上吃完了之后，五大作用，我告诉你，这个是基础作用，被人们忽视的五大作用，反倒是治病的大基础。你用了黎王方，用了这个优顿因子。吃完了啥感觉？用了优顿因子，越吃你胃口越好，吃饭越好，你还不多长肉？吃得好了，营养吸收好，药物吸收好，然后第五个体力好。所以说，你说老百姓平时说的，这个人，能吃能喝能睡的，屎尿还多，还有劲儿。那我问问你，这是好话还是坏话？我告诉你，年轻人不都能做到这一点吗？好吃好喝好睡，拉得好尿得好，体力足，这就年轻，是资本。身体好，那老年人为啥病啊？不就是吃的也不好，睡的也不好，大便也不好，小便也不好，体力还不足吗？一个优顿因子能解决这五大基础，你告诉我，是比啥都强？你吃的好了，胃口好了，营养吸收，药物增强；你睡得好了，自身恢复；你大便好了，毒素排出；你小便好了，肾好；你体力足了，有劲儿，筋就强，肝就壮。那你告诉我，这优顿因子用不用？是不是？这顶好的黎王方啊！所以这次你们感谢杨总吧，反过来你也得谢谢我，也是我给搭的桥，大家说对不对？孟非老师是不是做了个好事，对吧？所以说这次你抓紧时间啊，杨总那边没通知我结束，我这天天天给你们讲，你就放心，这个东西啊，我们都经常用，我只是不像你用的那么多，我是想起来喝一包，想起来喝一包，我家小孩喜欢喝这个，他现在，就说了，说喝了这个呀，解乏，我心话了，你这玩意儿喝酒了，姐夫，我儿子说的那话呀，他呢就告诉我一个事儿，意思就是用了这个体力变好了，身体足了，不累了。你看这不就是证明循环代谢变好，对不对啊？所以咱们正面理解，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遍啊，零售价600块钱一盒，这一个周期呢是3个月，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零售价600，36，66，3600啊。厂价也得是500块钱一盒，5-6-3千。这次呢，杨总给的政策是吧？就是你买2盒，600块钱一盒，买2盒1200。然后呢，邮寄的时候，他呢再给你多拿4盒作为体验，给你凑够一个周期。他也说了，一个人呢就一个周期，别多拿。
等到第二次你再拿还有。

0: 但是第二次拿给厂家500块钱一盒。所以啊，没定的或者说感觉对这个东西对症的，你认为必须要用的，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哦，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3: ，孟非老师。
0: 哎，
3: 我今年我都79了。
0: 啊，老爷子你好，你好。
3: 哎呀，我这身体啊，哎呀，真是不行啊，就是一体多病。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孟非老师，我就想我要报名六盒这个幽遁因子。
0: 啊，可以。我跟您说一下，你这个刚才可能听得没太明白，就是六盒是一个小周期是对着，但是你不用买六盒，你买上两盒1200，然后杨总额外给你发货的时候多给你发四盒，这不就六盒了吗？就等于花两盒的钱到手六盒。
3: 哦，是这样，花两盒到手就六盒，这太划算了呀。
0: 划算吧、哦、这感谢杨总就行了啊，人家是给你们多拿四盒、哦、让你们体验的。
3: 好好好、
0: 啊、
3: 感谢杨总，感谢孟非老师了啊。
0: 不客气，你说说啥情况、我看看怎么吃。
3: 哎，我这有十几年的这个冠心病。
0: 嗯
3: 啊，这前段时间不是服用了您带来的这个羊胎盘还有这个十味滴丸啊、这吃了以后恢复的挺好的啊，变化也挺大
0: 啊，有效、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这不是之前我这个胸口哈老是憋闷啊，就上不来气、有时候的呀得开个窗户呀张着嘴的呼吸，
0: 哎呦得劲儿
3: 啊时不时的还犯这个心绞痛啊。现在用了这个羊胎盘还有十味滴丸以后，诶，这个现在这个胸闷呀、气短哈、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啊。对，它活气、大补正气啊，它活血呀、解决血症啊，一定有效。
3: 对对对，喘气现在也不大口大口的那个喘气了，
0: 还有用。哎，
3: 对对对，非常舒服了、而且你看这段时间这个心绞痛它也没犯过，
0: 太好了。那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0: 那
3: 就冠心病这方面哈，就是恢复的也特别的好。
0: 哎呀，这老朋友了，这都是这是好事儿。这以后只要不发生心绞痛，危险就减低了嘛，是不是、
3: 可不是呗。但是你看，就是有几个特别困惑的问题，我就想问问你们孟非老师。

0: 哎，您
1: 啊，
0: 说，嗯，
1: 我也想用上，就是这个牛顿因子
0: 嗯，
1: 啊。你看，我就是有这个胆囊肿，哎，还有肺结节，还有这个过敏性这个鼻炎，
0: 啊，你想
1: 你
0: 用牛
1: 像，
0: 顿因子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啊，你看，就这个胆囊肿，它都是5.0乘4.9，
0: 嗯。
1: 啊，肺结节呢是3.1乘2.0，这去年嘞做了个手术，你像把肝上这个胆、这个囊肿呀，还有这个肺上这个结节啊，都给切了啊。哎呦，我身上都挨了2刀。那你像这个做完手术以后，这个医生就让我定期的复查啊，但是我就害怕，就是那个结节啊、囊肿以后还会长啊，我就害怕，就是让我再做这个手术啊。
0: 是，
1: 哎，我就是，这不是听你节目哈，就是那个，牛顿草呀，能够这个解决这个结节啊、包块的问题
0: 啊，
1: 啊，所以说我就特别的急迫想用上那个牛顿因子
0: 没问
1: 啊，
0: 题，
1: 想把
0: 没
1: 我
0: 问
1: 这个
0: 题，
1: 问题
0: 没问题。
1: 啊，
0: 你这样了，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也是老朋
1: 哦，
0: 友了。就首先一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如果有堵塞的，它后面还会堵第二次。这囊肿结节长一次，它后面以后也会长。这是一定的，就是你这两个切了之后啊，其实
1: 哦，
0: 我跟你说，你切对了。为啥？你这个头刚才你一说可不小了，这大夫让你
1: 对，
0: 切了之后也是好事儿。但是呢，他说让你复查，只是说看看有没有再长，他没告诉你吃啥能够不长。你说我说的是
1: 对，
0: 不是？
1: 就是的，
0: 但是这
1: 哎，
0: 回
1: 就是，
0: 这个优顿因子绝对是对这个有用。就你别说是，你现在已经切过了，就是你现在身上还有结节有囊肿的，不只是说什么肝胆的这个结节囊肿，肺上的这个，
1: 哦。
0: 你包括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这些，肾上的这个囊肿，它都有用啊。这个用完了之后都有效的，在我们中心也有用，在东南亚他们那边用了都有这方面的反应，包括你那个鼻炎，无论是什么鼻窦炎、过敏性鼻炎、咳嗽哮喘都有效，你用吧，你这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这些事儿就都能解决。你就先用上，拿上两盒，两盒完了之后再多给你拿四盒嘛。你先拿一个周期，咱们这次杨总说了是限量，要不然我就让你多拿了。你这个情况正常用两个周期足够了。
1: 2个周期就足够了。
0: 对对对，你就
1: 行。
0: 先拿上一个周期，你先吃上，我给你报上名，反正都是老朋友了，
1: 好，
0: 好不好？
1: 哎呀，太谢谢你了，孟非老师，
0: 我不客气，
1: 哎，
0: 以后咱就越来越好。这个事儿不复发，咱就不担心那个地方长肿瘤嘛，是不是？
1: 对，
0: 鼻炎这
1: 哎，
0: 事儿
1: 就
0: 更
1: 是，
0: 减轻，这个更放心啊。主要咱们是那
1: 好，
0: 个结节和囊肿，好不好？我给你订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到
1: 行，
0: 拿两盒，到手是6盒啊。
1: 拿2盒，到时候6盒，行，哎，我谢谢你了啊，孟非
0: 哎，不
1: 老
0: 客
1: 师，
0: 气，好了，你就在家等着，这个2、3天就能到，好吧？
1: 行。
0: 好，祝您健康，哎，再见。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
3: 6月1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问题，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2: 北京时间7点整。
4: 应急常识365。
5: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6: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篾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

0: 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余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